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FM92.7，畅行连云港，972.7路况导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2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养护，现场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是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过。
3: 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2: 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决定再见。
1: 星辰跃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3: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
1: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3: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 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 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好，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 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防灾以及灾后的应急恢复。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当前微信成为人们重要的联系沟通方式，线上交流呢也是越来越方便。那么在一些案件当中呢，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等也是频繁作为证据出现，就连聊天当中发的表情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那么如何利用微信来固定证据，什么样的聊天记录才能更易被采信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些涉及微信证据的案件，提醒我们广大市民，用微信固定证据并不是随随便便截两张图就可以的，要尽量保证证据的完整性。那么在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呢，还要有事实依据。比如说我们就先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件哈，刚认识的朋友面对面扫一扫，合作伙伴之间加个微信方便沟通也是再平常不过了。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许多线下的交易也都会搬到线上，聊天记录也随之变成诉讼的核心证据。那么这类证据如何才能被法院采纳呢？如果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删除并隐匿信息，法官又该如何判定呢？程晓和郑琦就是多年的微信好友，两人呢也曾有业务往来。2019年，程晓通过微信与郑琦取得联系，表示自己啊现在能提供一些业务。那么了解到郑琦公司有这项业务之后呢，希望与其合作。结果呢，双方达成合作之后，程晓表示自己按照对方图纸和要求加工完配件之后，该公司却没有支付加工费，欠了剩余80000余元。与对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就将其起诉至了法院。奇怪的是，原告和被告都提供了一本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可是呢，里边的双方的聊天记录却有很大的出入，根本是对不上。被告表示，后续配件他们也没有要求程晓来做了，因此不需要支付加工费。经法院核实，程晓呢提交了其自制的供货单及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但是法官将其所提供聊天记录与郑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对比之后，发现聊天记录既不完整，也有删减，多处语音未转文字。经过核实，真实的对话终于是被还原了。原来呀，为了隐匿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顾晓故意将对方发送的“不做了”“订单取消吧”等关键信息删除。因此呢，法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主张加工配件款80000余元，但是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所以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儿哈，在大家提交这个诉讼材料的时候呢，要保证所提交的聊天记录的真实完整，对和案件有关的聊天记录应当尽可能的真实还原完整提交，切记对聊天记录自行删减，对语音内容应转换为文字，刻意回避不利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哈。李强因手头不宽裕，曾多次向秦峰借款，也偿还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是在核对借款的过程当中呢，秦峰通过微信发给李强一份借款明细，但是由于李强当时在忙，就随便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的表情，表示自己已经收到。后来呢，李强通过通话的方式与秦峰核对借款明细，并明确指出明细当中呢包含自己已经偿还的部分。庭审过程当中，秦峰将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并表示李强发出 OK 手势的表情就是认可自己发给他的借款明细，应按照这份明细偿还借款。秦峰认为这 OK 的手势只是表明自己收到了，但是呢，却不表示自己认可了借款明细。由于李强提供了核对借款时的电话录音记录，因此呢，秦峰的诉讼请求法院未予支持。所以呢，在微信聊天当中的能用文字明确表示的，要尽量不用语音或者是表情，因为语音有时会夹杂口音或俗语，在判定上可能会产生歧义。有很多微信证据当中出现 OK 或抱拳、微笑等表情，也要联系上下文的关系，才能判定这些表情是否为肯定的意思。诉讼无小事，利益关己身。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广大听友们，时刻谨记三心，一要有警惕心，及时的固定证据，随时留痕；二是要摒弃侥幸心，删减修改聊天证据只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三就是要克服懒惰心，要积极主动与对方就重要事项进行核对，不要总是觉得有理走遍天下。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保留好证据，权益才能得到维护。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

0: 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9: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8: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9: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8: 白小雪和两个闺蜜周末逛街，三个人走累了，进了路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服务员问，请问要喝点什么？
9: 一个闺蜜说，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另外一个说，我也要来一杯哦。
8: 白小雪有点洁癖，对服务员说，杯子一定要干净哦。
9: 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拖着三杯咖啡过来，温柔地说，
8: 请问哪位女士是要干净杯子的呢？
9: 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8: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9: 啊，到底怎么了呀？
8: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王美丽很不会聊天，属于那种经常能把天聊死的人。
9: 有一次她去剪头发，老板说，我吃了这几口就给你剪，你稍微等上一会儿行吗？
8: 然后吧，这老板为了不让她无聊就问，美丽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9: 哦，文员，你呢？
8: 啊，老板沉默了10秒钟说，我剪头发的。
9: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老板又问，你吃饭了吗？
8: 吃了呀，你呢？
9: 这个时候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王美丽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对老板说，
8: 前面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太贵了，洗剪吹居然要50块钱。
9: 老板把筷子撂下说，我这儿更贵，60。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8: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1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9: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8: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9: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9: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8: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9: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8: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9: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每天去学校啊都要带很多很多的零食。
8: 一天，王小胖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你带零食下课吃也就算了，为什么上课还要吃啊？
9: 王小胖一脸委屈地说，下课吃，别人总是抢我的，上课老师在，没人敢抢。
8: 有一天，老婆翻铁柱的手机，看着看着突然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铁柱，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 XX 红的女人转钱，她到底是谁啊？
9: 铁柱以为老婆在无理取闹，故意逗她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8: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她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位的名字啊！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9: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啊？你天天吃的肉是哪儿来的？还不是这熟食店的老板娘的吗？啊，七夕节那天谁说要吃个大肘子过节的？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啊特别爱看轻功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轻功剧。
8: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9: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8: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铁柱一位同事刚拿到驾照，车开的不是很熟练，今天下班同事非要捎铁柱回家，在经历了 N 次起步熄火之后，车终于上路了。
11: 一路上这车开的还算平稳，到了铁柱家呀附近的时候，这货突然说，哥，你看我开车起步这么费劲儿，一会儿到你家门口的时候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你说行不？
10: 正在铁柱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这家伙又说，
11: 哥，一会儿你跳下去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车门关上。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10: 当然不能了。
11: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10: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11: 大头想要进一个高档小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准进。听了保安的话，大头生气地说，哼，居然怀疑我是坏人，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看。
10: 说完，大头掏出手机给自己惦记了10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大头就开始开着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姑娘暴躁的声音说，
12: 我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个好人，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11: 大头挂了电话，得意地对保安说，这下我可以进了吧。
10: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地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1: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10: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老王陪朋友喝酒，朋友大醉，向老王诉苦说，哎，我也是年收入过7位数的人了，正当我一切顺利事业有成的时候，却不想去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11: 老王心里偷笑，哈哈，你也有今天。但表面上还是安慰他说，兄弟你也别伤心，成败呀是人生豪迈，大不了咱从头再来。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啊？
10: 哎，我的年收入过了8位数。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1: 上周末大头陪一个女孩逛街，对方看中了一条裙子，一看标签贼贵，女孩犹豫了一下，看样子又不舍得买。大头刚发完工资，特别土豪的样子，大声地说，喜欢就买，算我借你的。
10: 女孩把裙子买了，穿上以后问大头，有女朋友没？
11: 还没有啊。
10: 女孩子踮起脚尖，提着裙子转了一圈，红着脸低着头问，好看吗？
11: 大头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嘿嘿，好看。
10: 女孩子笑笑说，这裙子是我男朋友买的。
11: 大头一听这话就怒了，大声地说，明明是我刚借给你钱买的，你却说是你男朋友买的，你是不是不想还钱了？你
10: 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1: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0: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1: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0: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您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1: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0: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11: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0: 你二舅是干啥的？
11: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高帅问副驾驶位置上的姑娘说，假如我今天开的不是宝马而是自行车，你还会上车吗？
10: 女神不假思索地说，不会。
11: 势利的女人，给我滚下去。
10: 结果女神哭着掏出手机说，喂，爸爸，你哪里请的神经病啊，当咱家的司机怎么回事啊？
11: 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0: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1: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4: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11: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4: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9: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8: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15: 快到花市节了，人真多，比孟冬之寿还热闹。
16: 哎，是这跟金银
15: 大人的新曲子真好听，
16: 挂书里头
17: 这衣服也
18: 不错，
17: 精壮结实，
18: 你买回去吧。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另外，吉斯林沪陕高速由南通往启东方向，在叠石桥附近受到了施工影响，现场有少量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锁定的调频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开，我是主持人思思。好，在每天上午的九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边呢，我们给所有有二手车的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可能有朋友说呢，最近啊，我有考虑要给自己去入一台二手车，或者是呢要再思考手上这一台车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可能在卖掉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大概这台车现在的一个市场的售价是在多少的一个范围。那所以呢，在每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就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车辆的免费的评估。那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那我们可以记好我们直播间的这一波参与的热线电话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哈答疑解惑。你说我手上这一台车想了解一下大概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就都可以跟我们怎么问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一讲之后呢，咱们就告诉你价格。这台车现在如果你要卖给个人的话呢，你可以

0: 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价格也要定在怎么样一个范围，如果再更低的话，那不如不卖了啊，就是咱宁愿留着自己开，也不要亏太多。好的，和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刚才说了咱们电台的话呢，如果我们要是想直接打电话进来啊，和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在电话里面在线上对接交流的话呢，直接记好我们的直播间号码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再一个，我们现在也同步的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的直播，我们有朋友说不方便打电话哈，那可以直接参与到线上，以文字的形式来进行交流，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啊，把你想要评估的车辆呢，或者说有关于一切在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评论区里边给我发话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的节目的抖音正在直播，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啊，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我们进行交流。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啊，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还有常州啊，青岛啊，南京啊等等的哈，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啊。咱们说这个我外地的车能不能评估呢？没问题啊，只要是在国内的，咱们一切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把我们车辆的相关的信息呢发送过来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进来都是 OK 的啊。刚有说了啊，咱们这个每天节目里面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跟各位报告哈，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问啊，不要客气。好的，我们的康教哈，马上就给您来评估具体的配置，就是那个时尚版嘛，如果有详细的这个当时的指导价什么的哈，详细的配置那给我们留言一下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依旧是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嘉宾老师，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我们有请出他。程老师你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啊，咱们抖音评论区里面，我们先来给咱们这位康教来评估一下车辆啊。他手上有一台这个宝马一系20款呢，20款宝马一系时尚版白色，行驶公里数是7万公里，请老师帮他估个价格啊。
1: 嗯，好的，2020款2020年上牌的这个7万公里的宝马一系的标配，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在4万大几，不超5万这个样子啊，4万大几。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5万5，在5万5、6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继续浏览一下我们的石门口小院啊。石门口小院手上有一台理想 L9， 是顶配的，24款7月份的车啊。再说一下哈，是理想 L9 24款7月份上牌的顶配，然后行驶公里数5万多公里，现在请老师帮他估个价啊。
1: 好的，24年7月份上牌的24款理想 L9 Ultra，那么是最高配的，然后5万多公里里程也正常，颜色和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5左右啊，25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在加这个价格基础上呢，加个15000到20000之间，也就是不超27、26万多的这个价格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嗯，现在新能源车的话，其实相对的报价比之前，反正的前两个月要比起来稍微要高一点吧，程老师。
1: 对，近期这个新能源保值率的话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吧，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怎么讲呢，其实这台像 L9 的话呢，它本身也是有一定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嘛，所以说它和纯电的保值率还是有点不一样。那么这台车新车指导价的话呢是43万多，当时应该优惠个2-3万左右吧，那其实裸车也在40左右，那么开了2年，今天报25，其实直观上感觉其实亏的还是蛮多的了啊，因为一个是增程式的，第二个就是虽然有所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还是有限啊，所以说给到这个价。
0: 嗯，是的啊，所以说跟大家报告哈，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们啊，老师给您报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要是有这个什么疑问啊，说哎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呢，大家都可以同步的继续的追加你的问题啊，我们老师呢是咱们传统媒体邀请来的非常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哈，可以致力于帮大家去解决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和进行全方位的解答的，所以咱们呢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是泵车出租是不是，看不太清啊，好像是啊，我们评估车辆的话跟我们现在评论区的朋友们报告一下，我们发来的内容包括哪些呢，说我们这台车是哪个品牌的啊，品牌，然后哪一款，这两点了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凯迪拉克 ATS-L 是不是，这两点，然后呢颜色配置。 为什么要有配置呢？配置的话你要知道有一些这个同系列的车哈，同一款车里面，但是它的配置有很多种，说不定连指导价都是一样的，这台车比如这个中高配的， 它也比如19万8的， 但是它有很多款，懂吗，一带这个又不带那个的，所以呢我们具体的把配置也发来啊，再说一下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 还有行驶的公里数，公里数很重要啊，大里程的话呢会对这个二手车的售价是有影响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呢我看一下这位泵车出租啊，把您的车的颜色啊，颜色也不是很重要吧，只要我们一般来讲大家车主朋友只要是没有讲颜色的话，我们就按照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色来给各位来估哈，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啊，是18年的飞度啊，18年的飞度
1: 低配的，行驶了5万公里，张老师，我们按照正常色给他估一下啊。
2: 嗯，好，那么我们按照18年自动挡的来估，因为这个车还有个手动挡的，按那个自动挡的来估算的话，里程不多，5万公里，颜色正常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售后价格在2万中到2万8之间啊，2万5到2万8之间。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也就是在3万左右啊，太多的话就可能不太好交易。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咪咻一下哈，我们的是LLLD还是RIID 哈， 23款的 CT5
2: 豪华版的啊，6万公里，公里数也没有说颜色，
0: 张老师。嗯，好的，是豪华型还是豪华标准型，可以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指导价差了3万啊，所以最好能描述准确一点啊，或者是啥。
2: 或者是把指导价说一下啊，指导价要描述一下。好的好的，这位朋友还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追加发来一下啊。带
0: BOSS 音箱，我没有记错的话，凯迪拉克全系列一般它的音箱都是 BOSS
2: 的吧，陈老师是吧？对，29万多指导价，那应该是啊，29万多的。然后因为还有一个豪标嘛，豪标的话它是不带的，然后车况没问题。刚才说到里程是多少？
0: 我翻一下，轻烧灯里程数5万公里，23年的车，23年6万公里，然后3年每年2万公里，基本差不多这个里程数吧，稍微偏多啊，稍微偏多。目前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1万6、7左右的一个区间内啊，11万6、7。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2万6、7加1万的这个幅度内啊，差不多上下浮动不超2000块钱吧。
2: 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嗯，好，我看这个咱们的江瑶晨啊，好像是帮刚才那位朋友补充的啊，说的是双天窗带
0: BOSS， 就是豪华版豪华标准版的那个，是吧？对的，只要带
2: BOSS 的话就不是豪标，就是豪华版的啊，如果不带 BOSS
0: 就是豪华标准版。嗯，好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 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的009啊，跟大家报告哈，欢迎咱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现在刷到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可能会有不少的新朋友们刚刚刷到咱们直播间，刚进来。是这样的，相信呢进来的80%的朋友可能都会手上是有自己的小车车，对不对？有自己的爱车的，可能就是说最近要考虑一下啊，这台车给它评估一个价值。如果说要把它卖掉的话呢，就是它出手的话大概可以能卖到多少钱。所以说呢，咱们的交广手车节目呢在直播的时段里边就是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你说呢，我这台车现在卖给个人能交易多少，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能收多少的话呢，就可以像我们刚才以上咱们的几位朋友留言一样，把我们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还有上牌的年份以及行驶的公里数。要跟我们本地的现在正在听咱们广播的朋友们也报告哈，如果您方便行驶跟行走为安全的前提之下，最好还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啊。我们现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咱们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锁定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009这位网友朋友啊，他手上有一台2017年的斯柯达，柯迪亚克，是低配的白色，行驶公里数是150000公里。陈老师。
2: 好的，麻烦重复一下刚才这个上牌年份。
0: 它是2017年的那个斯柯达柯迪亚克低配。
2: 好的，最低配的2017年上牌柯迪亚克，里程15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3万啊，2万大几，不超3万这个价格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万5啊，3万小几，3万23、34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咱们的康教啊，刚才好像评估一台车，现在还有另外一台，一台24款，也是24年上牌的普拉多 WX 版本啊，然后公里数是2.1万公里，白色，原版原漆啊，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好的，这个新款普拉多 2.4T 的这个最顶配啊，最顶配 WX 版的，然后车况里程没问题，颜色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在36到37之间啊，36到37之间。如果说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呢不超40啊，不超40可能比较好卖一些，39万多吧啊，就这样。
0: 好，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刚才我看一下，我必须得要 Q 一下，谁夸我好看的？有留言被买了，谢谢大家哈。然后不动凡心，感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评论区咱们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旷野啊，是的啊，我们电话是85453123，跟大家报告，如果您是本地的朋友啊，咱们呢就是也有空的话，然后现在没有在开车是不是，然后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电台里面来就 OK 了啊。咱们这档二手车节目帮大家来评估车辆，这个是关于有评车辆评估的价格，再一个就是你说我要我最近有这个购买二手车的诉求的话，也同样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来联系就可以了，通过咱们交广帮您审核，帮您去这个选择到的，去寻找到的你入手的这一台二手车辆的话，咱们放120万个心就可以了。咱们再说一遍啊，划重点，我们是传统媒体，致力于帮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我们的车主朋友们来服务。能，你要买车的话呢，就帮你省钱；然后呢，如果要是卖的话呢，能帮你去尽量多卖一点，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到，等等，我伸头看一下，看不清。康志同学啊，有一台2020年5月份上牌的混动雅阁，2020年5月份上牌的混动雅阁，白色的中配，行驶公里数7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2: 好的，20年上牌混动雅阁中配，然后车况颜色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在7万小几啊，7万23、34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左右，8万以内都是比较好交易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啊， 好，不客气啊，各位朋友们，我们帮大家就免费的评估车辆的，所以说有其他的网友朋友，你同样的也有车辆想要了解一下，现在在这段时间里边啊，这台车如果要是出手的话，大概它的价值是在多少，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跟大家来重复一遍，留言关于这一台车的相关的内容是什么呢？包含以下几点：车的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这四点了哈，再包括一下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顺道咱可以把我们的

0: 车况也讲一讲，之前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啊，换了哪些零部件呢，硬件软件呢，然后有没有这个补漆呀、啊、补漆的话补了多少面呢等等的哈。顺道把车况也跟我们讲一下，有助于咱们相对更加精准的缩小给您报价的范围。好的，给大家估完价格之后，大家不客气不客气哈，小 case 举手之劳选件，你是哥哥还是妹妹，我是蜡笔小新，我是吉勇老师。好，看一下我们一修哦，咪求一下，一修有一台25款的 QX80， 25款 QX80 黑色的，有没有配置啊，这位朋友，一修啊，一修把具体的配置或者当时的指导价我们发来一下好不好啊。劳工哈，以前的广电的二手车平台现在没有，没有了。大润发，大润发那一边，大润发有过吗？反正我来交广的时候，大润发那儿是没有的。我记得大老早大老早以前，反正我那时候还没有到交广，然后是在那个丰联广场那边好像是有，后来呢又搬了。看看啊，2012年那会儿的事，2012年我在上学吧。没有没有啊，我们现在呢跟这位朋友来这个介绍一下，解释一下，我们目前为止呢主要是上午的，谢谢礼物，谢谢礼物，不送礼物哈，各位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麻烦大家，如果您空闲的话可以帮我戳戳屏幕吗，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啊，我主要这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需要流量啊，咱们不送礼物，不花钱，给钱自己省着买好吃的。我要说什么来着啊，现在呢我们广电的二手车呢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咱们在这 92.7 FM92.7 哈，我们的交广呢在每天上午的工作日哈，工作日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给大家来直播，每天直播的时候呢除了思思以外呢，咱们还会有我们的陈老师，就是我们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然后呢在一个小时直播的时段里面呢，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哈，就是你有二手车的问题，你不论是买还是卖，或者说呢咱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二手车的交易当中，然后你遇到问题了，你有些疑问了，或者哪怕就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在二手车层面的国家的一些政策的变动啊，内容的了解啊，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直播间里面来，是最好的啊。8545312123是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这个开通的这一部电话。我们一修啊，一修赶紧的把你那个这台车的具体的配置给我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给我们的梦行启航来评估一下车啊，他手上有一台这个别克君越，2017年的车，2017年7月份上牌的别克君越精英版 2.0T 黑色，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价。
1: 好的，2017年上牌这个中低配的一个2.0精英的君越啊，那么车况颜色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4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4万5-6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跟大家报告哈，我们节目一直会直播到今天的10点钟啊，所以呢咱们不管是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还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继续在评论区里面留言，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到直播间里面来。8545312123是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开通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咱们不论是要去购买二手车还是手上的车呢想要卖，让我们来帮你免费评估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直接参与进来就可以了啊。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广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好，大家啊，我们现在呢继续在半点以后为各位开通咱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凌云港交通广播在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的时候呢给各位开通的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啊。咱们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最近呢有没有手上的车要考虑卖掉啊，但是呢卖掉之前呢还不知道它大概能价值多少。我们要先考虑一下，如果这台车呢它实在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卖不合适啊，或者是说它就是注定你就干脆别卖了得了，自己开了吧，或者是报废了等等的哈，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我们老师给您来评估车辆，这个是评估的。再一个呢，你说，哎，我最近一个呢，可能要纠结，说我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对，当然是二手车哈。可是呢，苦于找不到正规的渠道，不靠谱怎么办？我要被坑了怎么办？我买到问题车怎么办呢？同样的，和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咱们的二手车节目组。二手车节目组来联系就可以，那我们可以帮大家去买二手车，我们呢也同样收车。咱们呢老是给您评估完车辆之后呢啊，你说我卖给你们啊，我给你们，你们收不收啊？收。好，那相关的如果说是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后台跟我联系就行，或者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榜一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嘉宾老师，我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咱们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在后台呢跟他直接私信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跟各位报告参与方式。大家呢如果在没有开车的话，在保证您行驶跟行走为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电话就可以了。85453123，我们现在也是继续为各位开通。你要是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不想打电话，同步给大家来开通我们线上的一个互动的平台。现在此时此刻咱们抖音的直播正在开通着，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二手车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给我把你想要问的问题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新西兰江湖哥。江湖哥有一台捷途旅行者，是2024年11月份上牌的啊，当时买车的时候指导价是169,900的那一台啊，行驶公里数是15,000公里左右，我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
1: 嗯，好的，24年上牌，23款的捷途旅行者，里程不多啊，然后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在90,000中啊，9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个人交易价格建议啊不超105,000，在102,3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不客气的江湖哥啊。啊，后期呢你说这车我们也是收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就行，在后台发话。我们再来继续锁定到的是我们的远方啊，远方有一台凯美瑞啊，22年的凯美瑞，双擎领先版的，什么颜色啊？远方把颜色也发来一下啊，大家就是后面的像这个丝红颜啊，9对丝红颜也是一样啊，我们把咱们这台车的颜色配置也发来一下，好。有助于我们老师相对更加精准的给大家来评估咱们这台车现在目前为止的价值。远方，我们这台车看看颜色也发来一下哈。好的，这台22年的凯美瑞，欧泊银色，然后双擎领先款的，45,000公里，车况很完美，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钱啊。
1: 好的，22年凯美瑞双擎领先的，然后里程数也不多，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90,000冒点头啊，90,000左右，90,100这个样子。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个人交易价格不超100,000，在90,000大几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酒醉司空岩25年3月份上牌的一台星越 L 懒星，然后看一下白色的，行驶了20000公里。陈老师，好的，25年上牌星越
1: L 懒星版的啊，然后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
0: 8万大几啊，8万7、8万9左右的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95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的好的，好，不客气啊，大家哈，咱们老师给您估完了之后啊，我们都觉得价格也比较合适呢，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就行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有讲过， 就是在二手车商，就是收车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啊，咱们交广呢是尽全力的给大家就是收车的价格，就你把车给我们，对不对？我们给你的价格能出多高出多高。还是那话，就是在没有恶意竞争为前提之下，我们给出的价格一定是最合理的最合适的，也是就是跟别家比的话只高不低的， 好吗？所以呢，咱们老师给您估完价格了之后啊，咱们觉得价格哎比较合适，那可以考虑把车直接给我们收就行了。这个是有关于

0: 于卖车还有评估车辆的。评估车辆我们在评论区或者是在打电话进来到电台来的话呢，我们把这台车描述的内容私自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就来说是它的品牌、车款，就是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我们也可以顺道呢把咱们的这台车的一些车况内容也发来啊，这台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换了哪里，然后补漆的话呢补了几面，咱们都可以同步的发送过来，有助于老师呢帮大家来相对精准的估价，告诉你这台车如果你要是卖给个人的话，你自己个人标价可以标多少，跟他要价能要多少。给车商说的话，基本上你出个价格，那车商肯定也要给你还价，对不对？他也就以这个所谓的专业的角度跟你讲，啊，你这台车现在卖不到这个价钱哦，怎么怎么样？有的人呢，可能就会被忽悠过去了。就当然是，如果你遇到无良商家，他要是坑你的话啊，有的人可能就会被他骗到啦，是不是？啊，卖就卖吧，我正好又着急出手，便宜点，便宜点，怎么样？他又讲那么专业，那我也无法反驳呀。不行，有空的话。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到就是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进来顺带一嘴问一下，有官方给你报价，我们报的价格是绝对专业的，那外面的那些你可能是专业的，那也有可能不专业，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是不可能不专业的，对不对？所以呢顺带着一嘴来问一问啊，以防被坑啊。好的，我们再看到我们抖音评论区，1510啊，有一台高尔夫啊，19年的高尔夫，1.6的白色，说行驶公里数呢6万公里，有一些这个小磕碰啊，没有天窗的那一款，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就是高尔夫1.6最低配，19年上牌的，里程倒是不多啊。那么这台车子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4万左右啊。3万大几4万左右的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4万5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我们看了一下啊，马上呢会进入到一条的广告。在这个期间呢，咱们可以继续的在我们抖音评论区里面留言，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可能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也同步给大家来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啦。咱们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就是俺。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评论区里边来，把你想要咨询的二手车问题呢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走过的是回忆这一位网友朋友，手上有一台2024年12月份上牌的哈弗 H6， 手动挡的，白色，无事故，行驶公里数是12万公里，有天窗啊，车况还是很优秀的那种啊，陈老师。
1: 好的，手动挡的车子价格目前在市场都不是特别高啊，像这个手动挡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也就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2万中几，2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是的，可能会有朋友这价格一报啊，尤其是最近我感受到了这燃油车报价一报之后呢，很多车主都觉得很惊讶啊，怎么这么低呢？上次我们陈老师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有讲过了，最近呢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燃油车它不是很卖好，好，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去卖车，你可能有购买二手的燃油车的朋友的话呢，这个时候入手的话就相对比较划算了，是不是啊，陈老师啊？
1: 对，如果你有购买燃油车需求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历史低点啊，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入手。如果说您要出手的话，那么近期价格可能整体上都不会太理想，但是你说在要不要等行情涨，其实我也觉得不是太建议这样做，因为下一步的话只要它不跌了就算涨了，不可能说再出现反弹增高这个行情价的这个情况了啊，所以说不管是买还是卖，现在都可以出手啊，是这样。
0: 是的呢，我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有说过哈，当你确定你手上的这一台车肯定是不会再留了的，趁早早一点买哈，因为二手车这一块，我们做二手车节目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见过，就基本上很少，就不能说，但是不能说零啊，基本上没有见过说你二手车

0: 车市，你的这个整体的车辆，二手车的车价突然一下全部回春，我全部涨价的，那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啊，这种情况。所以我说大家啊，手上这车你确定要卖，趁早卖。你就跟手机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刨去那种就特别保值的另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特别的特殊的珍藏的款以外，你正常你手机买来，你开盒即是亏呀，对不对？你这车子跟它也差不太多哈。所以呢，你看车子又是个大件，又不是说小这个小几万大几千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当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你要把车给卖掉了，请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一条广告哈，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管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咱们的 阿弥陀佛啊，我们呢把我们这台车相关的内容发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大家车主朋友们有什么车想要咱们节目组给各位来进行评估的话，都可以现在呢在今天10点钟以前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行。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正在为各位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进入到评论区里边来，把您的这台车的内容发送给我们，说 这台车的品牌、车型、车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和行驶公里数。

0: OK OK， 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咱们抖音的评论区的一抹阳光同学啊，他有一台车，忘了跟大家介绍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邀请到的二手车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咱陈俊杰陈老师，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看一下我们的一抹阳光有一台21年的老款混动白色奥德赛。21年老款的奥德赛，混动的啊，白色，行驶公里数70000公里，然后没有事故，全程 4S 店保养，就当然指导价是258000的那一款啊，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
1: 好的，那么21年的这个19款混动奥德赛，然后是一个中低配的啊，畅享版255800的。车况里程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也就是在80000大几啊，不超9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95000-96000-97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然后我忘记了，刚才走过的是记忆的这一位朋友，他那一台那个哈弗 H6 哈，就14年12月份哈弗 H6 手动挡的那一款，120000公里，白色无事故，有天窗，车况优的那一台车，陈老师给他把这个报价再重复一下啊。
1: 是14年的是吗？
0: 是的，14年12月份上牌的啊。
1: 好的好的，那14年的话，那就几千块钱啊，比跟报废价差不多，差不多在4000-5000块钱左右。这个车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奥德赛价格有一个偏差啊，奥德赛是21年，我才想起来，那么21年的车商收购价格我改一下，应该是在10万大几啊，10万7-8左右，如果个人交易呢，应该是在115000-1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啊，接下来的这一台是咱们的谭，稍等一下，我翻一下。翻一下留言。好，下面是一台24年的12月份上牌的汉兰达混动尊贵版四驱，黑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然后看一下啊，四驱。好，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这一位网友谈24年12月份上牌的汉兰达混动尊贵版四驱。黑色，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24年年底上牌的汉兰达四驱尊贵版，相当于一个次顶配的配置啊，颜色黑色，里程也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170000左右啊，170000-12000以内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8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阿弥陀佛，有一台23年上牌的宝马 X3， 白色25的啊，行驶公里数4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那么23年上牌的宝马 X3， 25的，然后具体的配置呢，就一个25的这个尾标吗
0: ？Yes。
1: 那么按照这个就是标配 M 运动来算的话啊，然后车况里程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6万大左右的这个范围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17万大几，1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回答一下我们的长途不语啊，梁山直播不是啊，这边是连云港啊，江苏省连云港市，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是我们的传统媒体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来免费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一抹阳光啊，就是估那一台混动的白色的奥德赛的这一位朋友啊，他说准备考虑把这台车卖了呢，然后想要换一台这个爱安的 N60 呢，想说准备入手的话，这台车怎么样，陈老师？
1: N60 的话，在同级别来讲，因为这是一个新车问题啊，我们简单评价一下，就是整体还不错吧，毕竟定价比较低啊，10万-12万的一个补贴之后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就是唯独一个问题就是，高速电耗要稍微差一点，续航表现可能说实际，达成率要低一点啊，但是整体的能给到的配置啊，性价比都还不错的啊，
0: 可以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嗯，那其实因为我为啥能帮他问您呢，就是我们在二手车层面的话可以给他去，这个也顺道的去介绍去评估一下，就如果假设说他首先呢，他这个 N60 呢可以暂时来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那么如果说他将来考虑到进入到二手车层面，这台车比如说多年后，比如说三年左右，他要把它给卖掉的话，那这台车呢可能啊，它的这个表现，它的价格表现会怎么样呢？
1: 价格表现的话，其实新能源车也相对简单啊，只要车子没有什么太冷门或者是太突出的一个售后问题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参考的价格是以三年后的新车售价的五折左右来进行推算，那车况正常的前提下，你比如说您现在购买的价格是10万，对吧？那么三年之后可能新车卖到8万了，那么新车8万的一半的价格，那就是在4万多块钱这个样子。 我们是会按照三年后的新车售价的50%来推算啊。那么当年的话很好算，当年就是按照不翻年头的情况下是按照8折来算，那也就是说你今年是10万买的，对吧？那你说今年年底之前如果要考虑卖或者了解价格，那它的价格就应该在8左右啊。嗯，OK，OK。
0: 好，我看一下鱼，我们的这台车是把那个具体的配置发来，还有颜色，好吧？
1: 配置和颜色这两点，然后奥德赛那一台陈老师，这位车主说了哈，说这个11个咱们能不能收啊？奥德赛的一个是想考虑直接卖给我们的话，我们刚才给用户报的是收购价是在10万多，不上11啊，如果个人交易是11万多，所以说具体看一下车子吧，因为现在这个燃油车的行情，你说有什么太大的上涨，其实
0: 没也没有必要给您心里做这么高的铺垫啊，因为到现场大概率会失望的，
1: 所以说具体情况还是以实车为主吧，10万多是没什么问题的，好吗？那这个10万多是大概多在哪一个范围呢？10万大几啊？刚才我跟咱们这位用户也报过价了，10万大几。
0: 那我们见到实车的话呢，见到实车，如果说他车况都各方面都很好的话，那也就是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能就是突破11，是不是？
1: 对，是的，因为这个车子现在网络二手车挂价基本都挂在11万多，那你说，对吧？那收11万多，卖也11万多，其实比较困难。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这样一个方式，如果您觉得到手价不太满意，然后对这个车子本身这个资金需求也不是很急的话，可以放在咱们这个交管平台来进行一个寄售。那么寄售价格基本上就是按照卖价的到手价来算。 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车子，我们建议个人成交价是11万中到11万大之间嘛，对吧？那么放在咱们的寄售，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去给您卖，成交之后的话呢，您可以拿到这个接近于卖价的这个价格，是相对划算一点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周期不能够确定，然后如果你要着急用这笔钱的话，可能就是不太适合这个方案。
0: 明白了啊，所以呢，这样陈老师辛苦您，在这个直播间点一下这个一抹阳光的关注，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就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跟大家辛苦您跟他对接一下啊，也跟大家报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现在我们的榜一呢是咱们正在连线的，我看一下确定一下，好，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哈，啊，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就二手车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每天节目直播只有这一个小时。 上午9到10点钟，那在直播时段以外呢，你可能说啊，我有问题想问，那怎么办呢？你不然呢，可以再回答给我发私信，不然就可以给陈老师发个私信就可以了。我们抓紧时间哈，赶紧给我们的鱼来评估一下他的这一台斯巴鲁森林人，19年的斯巴鲁森林人，黑色的，然后是黑色 ES 豪华版啊，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
1: 好的，19年的豪华版的森林人里程10万，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6万中左右啊，6万4、5、5、6左右的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的，
0: 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啊，告一段落。大家请各位移步至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我们抖音直播间还要再过一会儿再下播啊，不客气的鱼啊。 好，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先到这里，感谢各位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现在到这个思思小推车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就可以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届生。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8: 那实习生怎么说的？
7: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8: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7: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的哈？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觉了，但就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症，然后 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快解决了。
8: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7: 哎，他的回答是应该早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8: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因为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促使他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7: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好像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的案例一样啊，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8: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领导发个微信？难道他的手机坏了？
7: 哦，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一个实习生他敢去给他的领导打电话吗？
8: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需要更提前更前置的去进行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这个不敢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7: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来说，他可能首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就有一个未处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8: 其实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解决，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嘛。
7: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在这段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思到自己的问题了，对吧？如果没有人给他去讲解的话，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8: 哎呀，如果这位实习生也像你一样觉悟这么高，那恐怕即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难找。
7: 是的，其实机制的本质解决的是允不允许做的问题。
8: 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里它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员工创新了它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做。
7: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组织、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障碍。
8: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去对接，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7: 没错，
8: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会主动的采取行动。
7: 是的，
8: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7: 你本来就是一个I人，但是领导呢让你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就会有抗性，对吧？那你是E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8: 这是你的性格因素，对吧？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位 leader， 但是却被安排去做相应的基础工作，你去过弄两个 Excel 啊，你肯定就会不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是多少多少的，但是却被要求去做普通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7: 这是角色定位的因素。
8: No，这是你自我发自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7: 对啊，那再来看啊，就是即使有授权有资源，但是自己内心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8: 这就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所影响和导致的。
7: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8: 其实不只是拖

0: 炎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1: 哦，
0: 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他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1: 哎，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0: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呢要做一个 PPT 分享。
1: 哎，
0: 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的很精彩。那到了当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1: 那对于他来说，对自我的要求好严格呀。
0: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一件事儿的完美无缺。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1: 可能会带来焦虑不安，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0: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自己心生一些很难过很纠结的想法。
1: 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哈。
0: 对，你像其实关于想不想做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多的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行为轨迹会有一些思考。
1: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涉及到了做与不做的一些行为习惯了，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症的情况，你是否有深入的考虑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拖延的呢？
0: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陷入到拖延这种状态当中啊。
3: 对，那想不想做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几个不同情况都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路口呢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完美主义，我那朋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远永远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冒名顶替综合症，大家有听过吗？
2: 没有，第一次听。
3: 就是一种怕被拆穿的潜意识。
2: 怕被拆穿啊，要面子是吗？
3: 也有这个成分。我给大家举例子，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他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就符合这个定位和自身的角色。有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
2: 别对号入座啊，
3: 别对号入座啊。
2: 是是是。
3: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这个职位空缺了
2: 啊，轮到我了，
3: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而是哎呦，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足够招领导喜欢。
2: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爆发了，
3: 并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2: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3: 对，我们说的是有一类型的人群是这个画像。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来临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气，怕被拆穿，
2: 怕露出马脚。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眼前拥有这一切。我理解对吗？
3: 对，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当被夸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啊？
2: 对啊。
3: 但是如果说他刚好有冒名顶替综合征，那他就会感觉到不安，他可能会说哎呀，没有没有，那就是表面看着不错。
2: 哦，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冒名顶替了。他总觉得自己那个位置不该是自己的，他是冒名顶替去到那儿的。
3: 他觉得就是有一句不是那么恰当的成语叫德不配位
2: 啊，他觉得德不配位。
3: 是的。但其实本身到达那个位置也一定有人家的可见之处。
2: 你有点意识流啊，就是其实是他的意识导致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的。
3: 是的，是的，
2: 并不是事实。
3: 哇，你终于懂了，
2: 好聪明啊，
3: 你好棒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呀？
3: 怕人际矛盾。在工作场合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使唤谁谁谁谁谁。

0: 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不敢去安排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1: 你这段言论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过一小段经历，就是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词让我很困惑，就是说要勇于面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这领导不应该怕下属吧？
0: 是的，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我要特别说一下，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果断的去处理有问题的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不痒的，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1: 我少说一些吧，
0: 就这么过去吧，我就不吭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1: 另外呢，如果你不说的话，有一个导致结果，就有可能会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恶化。
0: 对
1: 吧？
0: 对，而且其实后来我见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太多的领导都有这个害怕面对下属的情况。他们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威严、很果断、很决绝，但是当他们面对绩效反馈跟人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一个管理者就说过，说哎呀，如果我这个下属女下属啊，她哭了，我应该怎么办啊？
1: 就她挺怕面对这种场景的。
0: 对，如果这个男下属，哎呀，他当场跟我发火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1: 哎呀，好尴尬呀。
0: 对呀，所以呢，很多管理者在接到绩效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安排调整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避过吧。
1: 明白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想聊聊，就是想不想做这个话题。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在一个部门负责人这个性格是那种挺和善的啊，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就比较温和。那部门每天都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那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所以大领导就想做一些改变了。
0: 哇，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1: 他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0: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1: 他们试过加强这个绩效的考核，那效果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效任务，但是在推动上又比较随意，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们就带上了员工的一些访谈记录，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什么下属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身边优秀的同事都离职了，大家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实际内部啊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公室的政治的。
0: 哎呦，那既然都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包括大领导已经吸收到了这些信息，那我觉得可能领导层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1: 确实是啊，那就是为了下属好也要做一些改变。
0: 对，那结果是什么呢？
1: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里，负责人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啊，强化和落实了绩效的考核，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负责人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自己的。
0: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这个员工之间的氛围和人际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是非常及时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潜力的。
1: 对，那改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只要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变化，或者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只要我们在变化，那么事态就会有很多的转机。
0: 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那同样其实也把这句话来分享给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作为我们人的个体来讲，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工作方式行事风格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小小惊喜。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下个路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6: 睡觉之前。
7: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6: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7: 起床。
6: 对呀，
7: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好睡
6: 啊。
7: 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啊，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好睡。拖延不拖延？
6: 你好累啊。
7: 不累，睡得可香了。
6: 你那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地醒来。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
7: 儿。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6: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7: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6: 哦，这算没拖延症、
7: 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6: 是有点，但不多。
7: 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6: 对。
7: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哎呀，你等等，我正化妆呢，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6: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7: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啊、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给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一个小时。
6: 哦，你说那次哈啊，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五分钟就到，到门口了。
7: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啊、哎。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嗯，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6: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7: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6: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三四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7: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嗯，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6: 啊，干嘛用啊？
7: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两天吗，可能没有，
6: 做计划是吧，
7: 一天半吧。嗯，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嗯，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两天再开始吧。
6: 先忘，
7: 过两天以后你再想起来，嗯，觉得已经过两天了，那我不妨过五天、啊、再休息一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天的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6: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对吧？
7: 对，疯狂找补。
6: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糖他妹叫泡泡糖啊。
7: 对对，有道理。
6: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三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儿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7: 啊，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6: 是，
7: 这不都是拖延吗？
6: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7: 嗯，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6: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7: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6: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7: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的写，就是一定要到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到后面他TED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6: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7: 现身说法。
6: 现身说法， 对。
7: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6: 你在讲他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7: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6: 不不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7: 哇，嗯，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一放吧。
6: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7: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6: 就是我深知事儿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7: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6: 对，我要解决它
7: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6: 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7: 嗯，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
6: 嗯，
7: 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嗯，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6: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5: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4: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5: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
4: 吓我一跳，
5: 关上冰箱门。
4: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5: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4: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5: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4: 你分身叫啥？
5: 张小黑。怎么样？
4: 那还不如叫，
5: 不，应该叫张大黑。
4: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
5: 嗯，
4: 张双标。
5: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4: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诡秘，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5: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4: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五步。
5: 哦，
4: 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
5: 啊，
4: 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步和第四步。
5: 哎，你赶紧说吧你。
4: 任务结束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
5: 啊，
4: 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
5: 嗯，
4: 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5: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
4: 嗯，
5: 哎，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的实现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他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4: 什么意思？
5: 简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4: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5: 对啊，
4: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5: 简单搞定。
4: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
5: 嗯，
4: 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儿，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儿。
5: 嗯，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于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啊，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4: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
5: 嗯，
4: 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5: 啊，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4: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5: 嗯，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4: 嗯，再来去选择录音。
5: 哎，
4: 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辑急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
5: 嗯，
4: 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5: 没错，
4: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比较宏大、比较模糊、复杂的事项都会被切 切割成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
5: 嗯，
4: 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5: 迈出第一步，这句话就很有煽动性啊。
4: 他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5: 慢慢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啊。
4: 嗯，
5: 那接下来第三大步骤，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开始变得容易一些。
4: 嗯，
5: 因为我们经常会就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就是外部的一些干扰，就让我们就变得一直想拖下去，尤其玩游戏，对吧？就是玩完这一关，要不再来一关，这样不停的玩下去，就会让你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其实有一个小秘诀啊，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它的方法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保持当前的这种动作，但是逐步的引入该做的事儿。
4: 哦，
5: 就比如说啊，你在不停的刷短视频，对吧？
4: 嗯。
5: 但是呢，按照原计划，待会儿我得开始学习了，那就提前十分钟，一边看着视频，一边把准备的这个学习用品啊，然后给它摆出来，把书呢翻开来，把这个纸啊笔啊就准备好了。就是你边干的视频，然后边准备着学习的内容。那总之呢，就是想让自己进行一个过渡。
4: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适用于我呀。
5: 嗯，
4: 就是一边做着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我看着电视剧啊，
5: 嗯，
4: 然后呢一边我就把一会儿该做的事儿我提前的拿出来，把准备工作做好。
5: 嗯，
4: 首先这样会减少环境的阻力，然后最后你可以先感受着感受着，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这一步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了。
5: 嗯，
4: 同时准备结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提醒，说我真的该开始工作或者该开始学习了。
5: 哎，第四大步骤啊，就是立即开始。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哎呀这东西不好写啊，哎呀素材准备的不够啊，明天要不再写吧，可能还来得及啊。
4: 哎呀，这不就是在给自己准备各种各样的理由吗？
5: 哎，其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直接开始，不需要万全的计划，也不用担心结果，先开个头，咱先把这头做出来，你再一步一步的进行优化就好了呀。
4: 哎，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各位先单独准备一个本子，
5: 嗯，
4: 用来每天写日记，文字呢用来表示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我要读书，或者是你也可以画时间轴，一条竖轴，学习类的任务写到左边，娱乐琐事儿休息等等这些写到右边，然后你记录自己从早到晚大概都做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晰的看得出来它整体的一个节奏，然后你进行一个复盘。你可以主要关注几方面，第一就是统计自己的娱乐时长再加上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看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可以利用被自己浪费掉的，另外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在拖延走神玩的时间上有多少。
5: 嗯，
4: 只需要记录一周，你就会发现看似自己每天很忙，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啦。
5: 哎，时间观念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总结一下，就是在任务开始前浓缩简化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减少环境的阻力，任务结束之后呢用日记或者时间轴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变得更自律更高效了。
4: 嗯，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4: 拜拜。

0: 合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烟，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是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抖音号啊。其实我们有抖音号和视频号，各位可以选择来进行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呢是连云港静静，视频号呢是静看楼市。相较来说呢，两个号会同步来发布一些相同的内容。然后如果说想要去观看直播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锁定我们的抖音号。其实节目刚开播呢，我还蛮有话讲的。
1: 想讲什么？
0: 又想讲什么？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昨天有人在问金鹿苑的价格，就是他是他的标题写的他是南京那边的，我就寻思着，我说哎，我们都已经到南京了吗？就我们的视频就传到那儿去了吗？但肯定是连云港人嘛，他就说想要去买别墅，大平层不考虑，关注金鹿苑，问我价格。你知道后来我问了一下王莹，你懂现在他们家的别墅都是什么价格了吗？
1: 什么价格？我很好奇。
0: 之前他家有特价房，我们去拍过，中碟是在13500，你还记得吗？
1: 是的。
0: 现在他们家中碟和上碟均价参考值在1.1到1.2。
1: 哦，那这个价格我觉得蛮有诱惑力的。大家都知道嘛，金鹰路苑哈，它是一二层是一家，三四层是一家，四五层是一家，是别墅，而且每层都有院子，
0: 对，
1: 每层都有一个小院。

0: 个院子有40个平方左右，他家的院子真的就是那种，它是长形的，净身比较长，
1: 就完全够用。
0: 对，
1: 可以做硬化也可以，种菜也可以，就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
0: 而且他隐私，他的院子隐私做得很好，他院子他还给你做个门头嘞。
1: 哦，那如果要是12000左右，那其实我就觉得，如果考虑平层的话，不如考虑考虑叠墅。
0: 那叠墅大呀。
1: 大平层170多平方的，它在2楼特价房是10500左右，
0: 然后总价可能就是在185万左右嘛，就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叠墅的话，如果你是在11000多，我能买一个中叠或上叠会更便宜一点。我要去买一个上叠，假如说210个平方，那它最小的就210个平方，
1: 总价会高一些。
0: 我总价我肯定得200万出头，就肯定得200万往上，再加上装修。因为有些人会说啊，说买他家房子那装修那确实也是一件就是很耗马内的事情啊，所以我就问他，他就说，哎，我就是想要去买一个最小平方的别墅。然后呢，我就把单价报给他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说你去关注他们家的话，你可以到时候让他们那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你来取得联系，跟你来报，就是一些谈一谈价格嘛，对不对？或者说最终来看就是到底有哪些可选的房源会更加详细一些啊。
1: 是，
0: 就有些朋友你知道，就我就是想说的点已经到了，没消息了就让人
1: 问了个寂寞，
0: 就问，然后就很尴尬。
1: 不过也还好，我们把这就是金鹰路院目前为止在售的一个消息跟大家来沟通一下。因为整个小区嘛，它全部都是低密度的，它有洋房有叠墅，整个全部都是6层的，相对来说整个小区的负氧离子满满，加上他们今年的公园已经落地了，商业也不会远了，如果你不考虑书包纯改的话，其实这个小区我觉得大家应该去首看一下哦，就首看一下，绝对值得一去的啊。
0: 包括他有人会在讲，哎呀，他周边配套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家周边的配套九喜会商业在明年一季度开业之后啊，再加上他们经营自己的一个商业体，在今年第三四季度
1: 左右，
0: 就是
1: 现在已经在打桩了，
0: 在做的话，再加上其实万达行政中心不也在附近不远嘛，
1: 很方便。
0: 其实我觉得商业体只要一拉起来，再有个运动型的一个公园，真的完全就是符合改善人群他想要的。因为改善人群，我一想要运动，对吧？
1: 我要有商业，
0: 二商业我买东西方便，
1: 对，
0: 然后呢，符合我买这个小区的这个逻辑性，那 OK 了呀。再加上它又靠近山体。相比较来说确实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这个点确实毋庸置疑啊。
1: 它基本上满足刚需的一些所需要的这个人群了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一波价格调整的还是蛮到位的。
0: 说下跌太贵了，
1: 那你就买中跌呗，都有院子呀。你要买上，其实如果他们家我要选择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上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有院子，有个分散开来的小露台。
1: 对，上叠相对来说它的私密性更好一些，而且它又有院子。
0: 对，哎，就是有院子这个点，包括有小露台这个点，就二者都有。真的，在连云港现在，你想买叠墅又想要二者兼顾的话，真的很难。有些人买下叠，无非就是冲院子来的。但是现在呢，连云港有一些小区，它做叠墅的话，它中叠、上叠，它都给你带了院子。我们手指头能数的一家国企凤凰雅苑，它的上叠，就是有一个50-60平的一个大露台，下面还给你个10到40平不等的院子。然后金鹰路院呢，他们家的叠墅呢，不管是中叠还是上叠，我都给你带院子，就都给你把院子带上了。
1: 所以说如果想改善的话，我觉得作为连云港来讲，可选择房子是有的，区域位置你们选，再一个就是小区的一些条件啊，包括一些配套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啊。目前为止我就觉得在连云港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蛮好买的，
0: 好买
1: 都蛮好买的，特别是二手房啊，它很多的价格都已经打到我都觉得啊，怎么这么低。
0: 但是有一些二手房，我真的我从就是从买家的这个角度你来出发，真正的去进入到市场来看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买家会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呢？会是我看好的小区为什么价格没有降到我想要的心理价位？
1: 因为你对一些品质是有需求的，你像比如说有一些小区的价格可能都6字头7字头，但它整个小区要不然户型不好，要不然楼层不好，
0: 要不然房龄就老，
1: 要不然房龄就老，是你不喜欢的。但正儿八经的一些次新房，你比如说开个几年之后，

0: 像国大国际有三期的
1: 海
0: 州
1: 大
0: 院
1: 啊，其实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包括双池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0: 对， 对，目前来说在二手房市场来讲，他们是买在了一个高峰期点，就是海州大院当时还上过一万出头的，还有人在一万出头买过的。那现在二手房均价参考值，你可能也就是在8000多，甚至有些装修过的，他的装修还不错的，他的一个二手房他也卖在8000多。
1: 那装修过就很尴尬，就这个装修到底是买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那很 OK 哈，就这个房子你直接就可以住。如果你要不喜欢的话，你还要把它拆掉，然后重新再装，我就觉得额外增加的费用又更高了一些。
0: 是的，所以、
1: 多看吧。
0: 对，
1: 但总之是比前两年买房子更具性价比了，这句话你们是不是不会反驳呢？
0: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有些人他会执着于次新房，但是在前三四年开的这个次新楼盘其实高层蛮多的，包括像凤凰雅苑高层，那个九景府是高层，然后像那个龙悦府是高层，然后云悦星辰它有小高，它有洋房，但它有小高层，
1: 它以前就流行高层啊。
0: 对呀、啊，然后再加上你看海州大院、双池花园都是开在了当时房产上最后上行期那一波，就是最后的狂欢的那一波的一个，
1: 算他们跑得快，
0: 一个点，包括保利时光影响的保利水木芳华，对吧？就这样类型的一些高层，包括桃李那个江山，就这样的一些在西区的，可能它也是在高层，但是这样类型的次新楼盘。真的就很尴尬，现在卖二手房的时候他们卖的这个点就是我想出，那我真的得割血割肉，但是如果说我现在不出，那后面市场再出一些更优质的房源，那我的大高层又怎么办呢？当然有一些区域位置还不错的一些高层啊，然后它有书包一个加持的一个高层，相较来说呢它降幅会更缓慢一些，可是呢
1: 缓慢一些有一个时间限制，你比如说大高层它超过10年之后、电梯维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它后续的一个保值性肯定会下降的，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我身边有朋友买房子的话，我说你能选择这种洋房尽量不碰这个大高层，
0: 对，
1: 因为你要考虑后续自己居住的一个体验感，包括后续的一个流通性，但是也看自己这个你目前为止的一个预算吧，如果预算还不太 OK 的话，其实高层好多其实性价比蛮高的，你比如说恒瑞益州府、其实它这个房子也就10几年，就是房龄也不是很久，现在装修过的有9000多，
0: 他书包也 OK，
1: 区域位置也 OK。
0: 露露说的是二手房，然后包括像上都风景其实也不错，你不觉得吗？
1: 上都风景相对来说、
0: 它户型更好，
1: 它价格要更高一些，
0: 对，因为
1: 它
0: 要
1: 10000多、要10000多块钱、
0: 它我说实话就是上都该说不说，虽然说目前来说它它其实也不用来讲目前，因为他们家在今年底的话一期是要给它交付掉的，预计是要今年年底要把一期全部给它交付掉，但说实话其实上都他们家的这个审美啊，他家老板的审美是肯定在线的，
1: 包括他之前做一些活动就给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水呀、就是一些小礼品什么的，就是他们家审美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说实话上都风景虽然说户型比较好，但是它一共就那么2栋楼，
0: 就少呗，
1: 对，少，它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你包括它没有一个小孩就是专门就是游玩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外面有一点点，但是它总感觉这个不
0: 是
1: 那种成熟的那种大小区，体验感会没有那么好，不对，绿植绿化什么你更不用讲了、就它单纯的只是一个居住、所以说你们买房子还看你们的一个需求吧。
0: 我觉得它占的一个优势点就是在于一个区域地段，
1: 在一个
0: 户型
1: 在一个比较新，
0: 对，然后确实不错，然后再关注一下你刚刚在讲那个二手房现在的价格，然后我现在想来讲新房有一些价格真的就是它也是属于开发商老早之前就盖了，但是呢后来就是苦于整体行情它的体量又很大，它就是一直销售它就出问题就一直很慢，哪里？宋跳那边的那个碧桂园的新海学府，
1: 包括碧桂园的新海学府，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来介绍过，我就觉得可能当时对于市场的认知没有很清楚，
0: 对，
1: 如果价格早往下调其实早跑了。
0: 你看碧桂园在宋跳这个片区板块它开了多少啊，新海云谷新海学府分个什么 A 区 B 区对吧， C 区就东西南北
1: 太长了，
0: 对，反正占的非常大，
1: 是的、我们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哈，就把目前为止新盘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助力承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讲。
6: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00，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7: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刚大家聊到了碧桂园哈，在连云港的一些楼盘。其实碧桂园刚来的时候，因为它是大盘嘛，在连云港它真的是蛮吃香的。那个时候它其实做的连云港市区的那个楼盘，也就是在滨河新城那个附近，真的销售的还是蛮好的。它在2018年已经整体交付了。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在静静刚说的星海云谷嘛，在送跳板块，其实它还有一些精装房，大家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战线拉得太长了，就是目前为止它的销售情况其实还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个就是秦东门大街有一个南城板块，我经常路过。其实关山原著我觉得它的户型做的还蛮好的，
1: 对，
0: 特别是143的241这种大平层，我觉得当时他们家应该打开连云港大平层这样的一个大门，做的确实非常的漂亮。
1: 是的，碧桂园有一说一，户型做的确实也还不错，而且作为精装修产品来讲，其实你会发现哦，有些内部的知道的一些朋友会说，相较来讲，碧桂园它的一个精装修做的比恒大的质量要好一点。有些人是内部这样讲的，当然这一说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毕竟这样的一些楼盘也不会在连云港再来进行开发新的项目了，也不会有了，只是说现在剩的一些尾盘给它清一清。那来聊一下价格吧，目前呢在售的有大平层啊，高层的这种30多层的大平层，210多个平方的，它的一个这个单价呢啊，就是可能在20多层啊、30多层啊这样类型的单价的话，目前应该就是在4000多一个平方，4000多一个平方。之前他们买好像是在8000左右吧，一半左右的一个价格下来了。然后只是为了抓紧时间去化掉，这个是公底房哦，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属于公底房，它不是开发商自己来卖的，它是那个有公底方，但是呢，你的合同是和开发商来进行签订的啊，就是公底它也分很多种类型，有的是直接押出去，有的是还是经过开发商手里来做这个一手的资料的一些交接的啊，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0: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看一下，就是它出了一些公底房的小平方的，特别有一些一楼的，就开门直接就
1: 有
0: 到整个绿地的地方啊，我觉得哎，这个房子其实你要说这个价位的话，它性价比蛮高的。
1: 哎，它卖的还是最快的，你还不要讲。
0: 那肯定的呀，其实它的区域位置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大家觉得哎，这个送跳是不是很偏？没有，它周边离商超啊，离一些商业都是蛮近的。其实出门了，你的生活区完全的就可以覆盖了，
1: 对，
0: 非常的方便。
1: 它周边真的。我们其实很少去那边，
0: 对。
1: 然后当时
0: 静静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没太放到心上，我觉得太偏了。虽然价格很便宜，4000多块钱吧，但是确实有点偏。但事实上不是的，
1: 对，我去那之后，反正各种超市啦，一些日常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什么理发店啦哈，还有一些各种它都是存在的，
0: 一应俱全。
1: 包括书包，它其实离得也非常的近，它是连云港实验的倡议路校区嘛啊，它也是9年制的。相比较来说呢，就是该有的配套它都有了，只是看各位对它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有的人要求高，说我书包我是非这个排名一二不上的，那你这个没招，你这价格再便宜我也吸引不了你，你就上。目前来说但目前来说其实苍梧板块它的二手房价格也下来了，也还不错哎，像博纳花园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
0: 8000多，
1: 玉州花园这样类型，
0: 价格都蛮低的，
1: 便宜啊，都是比较便宜的，6000-7000。8000多，你谈一谈。
0: 你其实你当时选择仓木的时候，有一些家长3万入手的，但现在我感觉就是，如果你要买单纯的挂学区，你要求不太高的话，其实7000多块钱你可以买到比较不错的。而且之前像仓木很多都是为了刚需嘛，因为价格比较高，小户型出的比较多。那现在有一些为了改善的哈，其实它有一些大户型。那静静说，哎，改善怎么会去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哈？其实有一些仓木粉，他在周边住惯了之后，你给他换到其他地方，他不想去，他宁愿房龄老一点，他也想住在苍梧板块，因为他离句容北路这些市场什么很近，他居住习惯了。所以说包括我之前说我同事在这边住了可能110多的，他说我要换一套156的，我要买到本小区，我买到苍梧小区，但是我在这住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
1: 好，大家帮我们直播间一起来戳戳赞啊，帮我们的小赞先戳起来。有任何的一些关于房产类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一个交流啊。刚有朋友在问呢，锦屏磷矿工业遗址这个事情，这个商业这块事情我们现在在问，但是还没有得到一个回复。
0: 这个锦屏好像我们直播的时候经常有朋友在问，
1: 就他在问
0: 是吧？
1: 就 不是经常，是就他在问，因为我们
0: 我经常看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注意是谁问的哈。有朋友说九喜会的广场业态有定调吗？就主要还是手电经济嘛，主要的一个业态就是还是以娱乐为主。然后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酒店嘛，金陵酒店已经确定了，它可能有一些比较网红的美食啊，或者一些商超，商超可能主要还是以。家德福为主，是我猜的，
1: 可能啊、哦，
0: 是我猜的。但目前为止，就是他们家其实还挺严密的，没有完全定调。当然了，如果哈你想创业的话，你觉得九喜会这个区域位置还挺不错的，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因为他们家商业正在招商，听说扶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可以给您联系一下。包括目前为止，大家说哎，这个九喜会广场要开了吗？我们九乐府现在销售什么情况了？目前为止呢，它消耗量大概可以达到一半以上了，200多套，
1: 50%往上，
0: 230的不多了，就193的有，然后143的也有。
1: 昨天九乐府还在搞活动，
0: 什么活动？
1: 他们在直播，我看到他们直播我就进去了，我问一下什么活动，说其实就是针对业主啊，然后开放的一些这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因为快交房了嘛，
0: 是的，
1: 有一些业主可能去想要去买一些这个家具家电啊，或者是一些橱柜啊，就可能现场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类型的一些装修，会在现场给他们做一些这种量身定制的一些服务啊，会是这样的，蛮好的，真蛮好的。
0: 是的，九月份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目前为止啊，就在售的新盘就这么几家，就是你要想买的话，肯定哪家都要去转一转。
1: 对，
0: 板块不同，你可以选择的也不同。包括我刚直播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来聊一下嘛，就看到一些二手房，其实觉得价格真的是蛮低的。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选择的话，包括您想购买二手房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想买想卖都可以，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呢，前两天我闺蜜还跟我讲啊，她说他们家有一个这个房龄稍微有点久的，2008年左右的，可能这种类型的房子，然后呢，在这个也是在老城区那一片啊，说现在哦，他们是多层嘛，说现在这个小区啊是太夸张了，二楼左右吧。就是这种不梯房哈，就二楼左右，上一次有一段时间卖了一套，卖了在5000多。然后我说哪个小区呢，他说在星海花园那片。
0: 我的天哪，
1: 5000多，然后就能出手。但是呢，小区内的挂价呢可能有什么6000多、7000多、8000多的啊，这种类型都有。但这个小区体量也很大，分1、2、3期，可能 ABC 区它不一样。可是这个种类型的一些小区呢，说实话，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养老服务，或者说如果说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做一些这种过渡的，我目前想要在这一片，我价格又不想太高，我就

0: 就想说，哎，小几十万我就能在这一片买完啊，然后那个生活也是很方便的。你要不在意他的一个房龄的话呢，其实这个小区据听说好像还得了一些，就这个社区管理了嘛，好像还得了一些什么奖，好像管理的还算不错嘞。
1: 其实大家知道，在居住过后哈，你的物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物业处理一些事情的这个速度啊，包括它的办事能力。所以说一个小区有一个好的物业，我们还是要选择的。那目前为止呢哈，其实很多楼盘的活动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包括一些民企的房子，如果大家想买的话，首先一定有这样的一根神经哈，就买房了，想到静静和露露，因为我们跟开发商其实接触的还是蛮多的，特别是您买民企的房子新房找我们，其实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我记得当时好像翡翠朗庭最火爆的时候，恨不得一个月有五六个人找我。就那个刚调价，因为薛某区的事情刚调价的时候，其实选择他们家的人还是蛮多的啊。
0: 说九月府，我看中介已经用二手房挂出，你就瞎扯吧你。他房产证都没拿到手，
1: 他可能是。我也没听说他们家跟中介合作在推呀、啊。你听说
0: 他说二手房
1: 没有，
0: 人家房子都还没交了，妈呀！而且我说实话，现在那个你该说不说的，现在虽然说这个两年就是不到两年啊，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增值税，它相对要降了一点啊，现在应该在三左右吧啊。但我再降，我一套房总价最起码300万的，我交三个点的税，我也得交到10万吧？啊，几万块钱我要交了吧？我是。脑袋坏掉了，我就还没交房，我产证都没拿到手，中介就能挂出九月府的二手房了，开玩笑呢。
1: 包括当时紫金的洋房，大家都说哈，确实是有一些未满两年他出来的一些二手房，但这些房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或者有特殊的情况他会选择销售。
0: 没有、啊、
1: 那现在呢哈，就是紫金他的洋房二期满了两年之后了，市场上会有一些动向，包括我们在直播一些楼盘，比如说像价格比较高的九月府啊，包括金鹿苑呐、啊，还有一些楼盘，大家都说啊，我要等二手房，我新房我绝对不买。但你们要想知道哈，就这种二手房，它相对来说房龄是很新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房子比较大，谁会轻易买了房子装修之后便宜的把它二手房出掉？
0: 不便宜，它价格也不会便宜的，肯定也得是2万。
1: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他在等二手房的时候，你就觉得如果正儿八经的这些好房子有二手房出来，它会落入到市场让我们买到吗？
0: 而且我说实话，这样类型
1: 渠道很多人直接把这个房子就抢走了。
0: 而且我感觉它的价格如果说和售楼处差不多，假如说哈，像你所说的啊，有这种二手房啊，就是它如果是和这个新房销售价格差不多的话，它没有优势的，因为现在新房目前九月府的新房去化大概就在50多啊，50%多这种类型。
1: 我插一句话哈，他说好像有一套145平方，挂价310多万，那你直接去售楼处买啊，他单价我算到了也在两万一，你再找我还有一些。好的礼品赠送给你呢，你何必去买那个二手房呢？因为它均价就在21,200，你这房子也没便宜。
0: 哎，我发现，
1: 然后房东还要再搭着税给你。
0: 我发现这些中介
1: 胆子
0: 也是蛮大的啊、哦，就是这个产证都没有拿到手，他们就往平台上去挂呀。
1: 它主要也不便宜，人去售楼处直接买不行吗？
0: 不合规的、
1: 啊、二手房干嘛、啊？
0: 不合规的。
1: 而且它应该是143平方的，就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你不可以多看。
0: 我寻思着能挂在18,000呢，我心想能挂在18,000那就早出去了。
1: 不可能，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而且前一段时间还有中介放出话来说，九月府143的卖完了。我专门去求证过，人家143多着呢，怎么会卖完了呢？确实现在有卖完的，是快230的，还剩那么一两套。
0: 哎，我就关注一下，刚刚有人说这个新房吗？首先九月府还没有交房，就算他挂出来，他也是不合规的。哪个中介给他挂的？我胆很大，虽然说8月底要交，但是相较于他们内部体系来说，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不合规的。然后还有第二个啊，就是凤凰雅苑，我刚查了一下，凤凰雅苑你看交付了这么长时间，二手房只挂了三套，而且它的一些洋房均价也都是在13,400。
1: 你们说
0: 都是这个价格，
1: 说卖不完，永远卖不完，其实也不是哈，主要是其实这样的一些楼盘相对来说对一些。刚需的他是比较喜欢的。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品牌广告哈，有朋友说是什么啊？九月府卖不完，永远卖不完。那你也大可不必操这个心呢哈。就人家目前为止，像这种改善盘价格比较高的，它确实去化率会慢一些。再加上现在房产市场的一个行情的话，会导致它有一些慢。但是你不用担心它卖不完，你也不用担心它中途会调整价格。九月府在市场上没有功底房。啊，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这些渠道，他现在单纯的就是正儿八经21000到22000这个价格，再卖就是大家不必太操心，他后续的一个价格调整也不会有的啊。
1: 如果他说是如房地产发，我当然知道是他家发的，我已经看到了，我看到了，所以我说这东西一头做一个准，你简直就开玩笑，你这价格都是不合规的。所以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他八月底才拿证，证还没拿到你就往上去挂，你这简直就是。闹呢你啊，
0: 而且挂的意义不是很大，为什么人家售楼处在卖的就21000，你二手房出来的也是21000，
1: 对，
0: 你有啥意义啊？
1: 是的，
0: 你有啥意义啊？你要说真出了一个18000，那是个大新闻哦，
1: 这个
0: 大家都会关注的。
1: 对，这个中介把视频删了算他理智，真的，要不然的话直接违规他店都得关掉。这个有时候吧，你们也没必要把人家就是说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了，说实话，说到我们平台上来的话，真的闹呢。你说到我们平台上来的话，这东西你要给，有的时候给有心人看到了，他去举报，一举报一个准啊，这个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
0: 哦，有朋友说挂是挂价，成交价是成交价，那我们就走着看吧。那我们就走着看这个房子后续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嘞，我倒还想蛮想看一看他最终，就是拿到证之后。他的二手房成交价能是多少？因为我光关注了一下凤凰雅苑，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它的一个新房的一个价格，目前洋房是在13000到14000，小高是在12000多到13000，然后叠墅目前上跌是在15000多，下跌是在18000左右。
0: 18000，
1: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二手房，他挂牌目前只挂了3个小区，就三套房子，
0: 嗯，
1: 而且他的一个挂价洋房都是挂在13000加到14000左右，它的叠墅有一套，我看了一下，挂的话相对来说，就也是低一些些，比它新房现在卖的低一些。但是凤凰雅苑的叠墅下跌几乎是没有了，然后上叠呢，可能还有个把一些，也不是很多了。所以说，像凤凰雅苑本身，它已经作为一个改善楼盘，作为一个在这个老城区域板块的生活配套很齐全的一个小区来说，那一般情况之下买它都是自住的。我们就同理来推一下九月府这种类型的豪宅，那既然它都已经有交付，大概有快半年的时间，它挂二手房，也就是挂个三套。那你想想，九月府八月底交完之后，我们也可以来，大家可以来去猜测一下嘛，看后期二手房它的挂牌能挂多少。我大胆猜一下，我觉得5个手指头能数得过来，
0: 就他的二手房的一个挂，
1: 就是，对，刚交付之后这半年之内，
0: 虽然说比较少哈，但是有一些特例性，比如说这家要急于出国，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变故，这个房子会出售，但是正儿八经的，他出售的价格不会太离谱，如果太离谱的话，他可能真的有时这个房子要急卖，这个房子也未必会留到我们的手里。这句话是我一直在说的，因为有那么多的渠道中介，太多人想买九月份的房子，只苦于价格了。
1: 除非他二手房价格真的是低于楼盘，最起码2000加。一平方2000左右，我觉得可能啊，他这个房子出手，他就是差不多大差不离。如果说真的他小高能卖在19000左右的话，那他的整体的个去化，他一定会高于紫金公馆的洋房，毕竟品质不一样，住的人群他还是会有区别的。
0: 再有一个，他是精装修的，就九月府，有朋友说对标沈阳的什么一个小区，其实九月府主要以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为主，他跟御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御苑是偏北系的，然后九月府是偏南系的，就它的水景，它的水景很多。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我去直播，我跟金玲还说呢，我说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确实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交房后开始降价促销啊，那你就是二手房房东的事情啊，就是房东的事情。你所说的交房开始降价促销，那一定不是开发商干的事情。
0: 而且最近我在跟开发商也有在交流哈，他们家没有做降价的打算啊。目前为止，它的价格还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
1: 你们还是不了解国企啊？你们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难道没有好多是在体制内的吗？你们还是不了解啊？你要但凡了解，你都不会问出这样的话。 知道吧？就特
0: 别是大家觉得目前为止房产行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半没卖到，没多一半了，他卖200多套了。
1: 对，一共403户嘛，目前是200多户吧，就是不到一半吧。
0: 怎么不到一半？一半没卖到吧？一半了，有卖到了。景悦和大靖不是国企啊，苍梧景苑和大靖吗？
1: 那是以旧换新啊，
0: 而且它以旧换新是高频的，因为本身它的价格高，没法往下降，所以它才以旧换新。
1: 电话推销报价还是它肯定啊，他们家价格不会有什么松动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因为毕竟精装修嘛，有时候可送的一些东西啊，你可以来谈嘛。啊，
0: 这个
1: 话就到此为止
0: 了。我可以帮你谈，
1: 对，
0: 话也就放到这儿。
1: 我们也可以帮你谈话，
0: 是的，
1: 话已至此啊。
0: 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我买了他家的房子，我担心我自己是不是买贵了，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哎，有朋友
0: 他的备案价可以给你们看，包括他的合同也可以给你看，就是均价就是在21,000到22,000，最便宜的就是开盘的时候，首开是最便宜的。
1: 是的，嗯、你们光讲苍梧景苑和这个成悦大靖。啊，是的嘞。那你现在看一看苍梧景苑、成悦大靖，你就单去买的话，他的房子能给你降吗？他现在二手房都出，因为他已经是现房了，他二手房出来价格会便宜一些。成悦大靖呢，现在二手房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粉丝卖了10,000块钱一个平方，
0: 他
1: 是在
0: 14,000。
1: 哦，14,000。
0: 他买的时候是14,000
1: 买的，他现在二手房10,000块钱一平方卖的。然后呢，我跟你讲这几个啊，承建他们这几个楼盘，如果他不是以旧换新。他也得死手里，而且他后期还要喂出他苍梧医院这个高品质楼盘，所以你看哈，
0: 而且光以旧换新不行，他还得把二手房高频了，以旧换新
1: 做差价吗？
0: 哎，他们家的销量才会带起来。
1: 就这个
0: 点，如果单纯的以旧换新都不行。
1: 对呀、啊，就都已经玩了2年多了，你们还不懂这个路数吗？就是我以为大家都懂了，特别是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所以你不用再扯什么其他的一些国企啊，你让他直降，他不可能给你降价的。
0: 但是好像明天涨你房租这个朋友讲说，如果哈九月府不松动价格，那就奔着3到5年消耗呗。有一点，它是国企背景。国企跟民企还不一样，你现在看连云港很多的民企，动辄我就搞活动，我要不然我就供地房出来，确实这个价格往下打得很狠。你包括为什么紫金汤花园卖得那么好，它不就是民企自己说了算啊？它把价格调一调，我就可以卖掉。但是国企并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它不可能不着急卖。不着急卖房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家开发商他会不着急卖房，他把时间线拉长的话，他的成本是会提高的。所以说，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一些国企开的或国企民企来合作的，有的时候一些价格不是说我现在能松动我就去能松动的，他不多讲了，好吧，我
0: 们节目他们有些矛盾，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有些国企它是比较矛盾的，也着急卖，但这个价格呢，他们销售层根本就做不了主，
1: 对，降不了，
0: 就也很矛盾。你说他们不着急吗？也很着急。
1: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国企他着急，他会把房子弄什么样呢？你懂吗？他会做一些内部的一些后期的一个消化，比如说做人才房、保障房，就会这样。啊，他。会是这样，就是他宁愿是这样，有一些他也不会说去把价格给他在这个目前的价位基础上再给他做调整。没有，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国企，包括接触的国企，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手法，就是已经卖了一半往上了，突然一下把价格再降下来了，我目前没有看到。但是民企确实能看到蛮多的。
0: 但是还有朋友说，运通凤凰广场的写字楼也是国企，去年报价还8000多，今年降价了，还是卖不动。
1: 哎呦，凤凰广场，你才不晓得什么情况来。凤凰广场是不是就他那个做的那个？
0: 对
1: 啊，外包了啊。
0: 这个不多
1: 宣传，
0: 他们家我们不多说哈、
1: 那个，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买房子还是多看一看吧，这个中途有太多的话题了哈，不能多聊。
1: 他们有很多内部的一些消息，你们不知道，
0: 没法讲，没法讲。
1: 只是看表面，有的时候他也不是你们表面看的那么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

0: 音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4 85453123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呢，除了是咨询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花啊，必须得要花，哪些钱其实我可以不花。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的龚老师，我们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用行业内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装修过程中我们是必须考虑这个钱要花，哪些是不需要花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叫龚恒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个话题，就是装修里面最不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像这个，其实我说完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卧室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我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和生命是在卧室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卧室啊，应该是那种放松的，应该是那种安眠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
0: 我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
1: 就像卧室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过度装修叫什么呢，比如说做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墙板造型，包括饰面装饰，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颜色特别多的一个色彩，我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面的。
0: 哎，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电视机放在这个卧室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少了啊。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1: 这个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需求了。大多数像正常的现在来讲，90%都不会放电视在卧室里面。
0: 哎，对，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这个客厅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投影仪啊，或者是电视哈，现在是设计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对吗？
1: 对，不多了，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改善或者是正常的刚需，他们都是一家人去自住，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需求，很多都有那种闺蜜机啊，大的平板啊，或者是刷刷手机啊，因为忙碌一天了嘛，可能更想更自在一点。
0: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1: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会去看，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白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 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0: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啊，是一个安静、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1: 是的，
0: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不断的叠加，也会有超标的那一刻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我觉得龚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我用来买一个质量好的床。因为这个家具呢，很多朋友都是倒置的，它是最后选择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很容易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钱全花在前面的硬装上面了，反而最重要的床跟床垫他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8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甲醛的这个吸收机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床垫和床的质量不好，有甲醛的话，那完完全全啊，你就
1: 会对自己造成一定影响。
0: 哎，对，就受害啊，就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说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1: 对。
0: 那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啊。
1: 是的。
0: 嗯，好。
1: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远比你花这种2-3万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到要更加的舒适实在，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0: 对，嘿嘿，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也有可能会说啊，柜子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柜子呢，现在整个占装修房间那个装修的1/4的比重会有的。
0: 嗯，
1: 那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价值，放衣服啊、鞋帽啊，或者是那种杂物，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1: 放这些东西呢，在里面，它里面的格局都已经定死了。如果你想放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在那个格子里面，就比较难受。
0: 嗯，
1: 我当时有一个客人说那个手工设计啊，我能不能做一个开放型的？那在我这里呢，可能不会住那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我用在那些拿不走的这种柜子的这个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渡的短暂住房的，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渡来进行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些这个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
0: 嗯，
1: 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0: 嗯，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1: 它体量大。
0: 嗯，
1: 体量特别多，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全屋定制。嗯
1: 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包括这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0: 嗯，
1: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0: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的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1: 对，
0: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种感受。你像我就是过敏体质，可能我一进去啊，这个感觉就不好啊，眼睛痒痒啊， 喉咙痒痒啊，对不对？
1: 不舒服啊。
0: 哎呀，是的，这我就知道他一定是甲醛超标了。
1: 像我就。

0: 鼻炎，到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会有想打喷嚏啊这种。
1: 哎，对，你看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过度装修。但是所有的这个，我说我的板材的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讲，
2: 更专。
1: 没有说您的这个板材的质量不好啊，它跟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0: 嗯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0: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对吧？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1: 哎，对，
0: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一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配一杯冰饮料，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种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
0: 对，使用相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繁琐一点。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越不敢去做，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这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0: 对，
1: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0: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这跟每个人生活方式有关。然后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书房里面可能会在书房里面去抽烟啊之类的。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1: 哎，是的，
0: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1: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个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0: 都能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0: 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1: 哎，是的。那么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0: 入户门，对，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它里面填充物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1: 对，
0: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这个是值得换的，
0: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因为唯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 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很多男士对吧，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的去厨房里面帮他打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1: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是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0: 对，
1: 所以
0: 时光是很难得的这种时光。
1: 哎，就是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0: 油烟机啊之类的。
1: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0: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啊这头上。
1: 哎，对，
0: 就
1: 是因为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不愿意去做这个饭，或者男性朋友不愿意进厨房，那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身上的这个味儿。
0: 对
1: 吧，我记得我很清楚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知道他们家今天吃了什么。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油烟机的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小的情调呢，比如厨房它也是可以加一些音乐的。
1: 哎，
0: 就像我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
1: 嗯
0: 啊，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他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往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1: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义理，我觉得龚老师跟我们义理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0: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
1: 嗯，
0: 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
1: 嗯，
0: 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1: 哎，我觉得是的。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嗯，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的钱没有那么多啊，你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金属的架子啊，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0: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1: 哎，对，那是感觉啊，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
1: 嗯，
0: 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1: 哎，
0: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
1: 嗯，
0: 居家的感受
1: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非常好找。
1: 嗯，
0: 像这种配一些裤抽啊，
1: 嗯，
0: 抽屉啊、衣架啊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
1: 嗯，还有哪一些设计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 省一些的。就现在对于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大。

0: 有些朋友呢说可以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您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
0: 嗯，
1: 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自身也要考虑适不适合你。就像我一个朋友帮他做一个装修，他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幕式面的这种造型背景。
0: 嗯，
1: 但是他又有很多那种需要放置的小玩意。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打电视游戏，像 PS 啊，所以是这种类型的，那我就可能会考虑了，这种造型类的电视墙其实它是不适合的，
0: 对，
1: 我就会给他规划出一种用储物来做这种背景墙。当然了，他这种是对他来讲是需要的，
0: 嗯，
1: 他也是有这个预算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将他这种纯粹的这种美观的东西给他改造成一个既美观又实用，又可以给它放置很多的它的一些电器设备，
0: 嗯，
1: 游戏机之类的，不用把那些线路去裸露出来啊，把它的这些细节把控好的情况下啊，散热啊、通风啊之类的全部考虑到位，那我觉得就是适合它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光墙的，当然了，把颜色选择好，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0: 其实加一些石膏线，稍微做一个造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太平面的这个大白墙也不是很好看。
1: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做的。大白墙、光墙，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来有效果，那得配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灯光啊、材质啊、之类的，才能够把这个做好。
0: 这个都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沟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设计已经。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从灯光设计啊，对不？就是卧室的灯光要更适合温馨舒适睡眠，对吧？
1: 对，不刺眼。
0: 我客厅要什么状态啊？卫生间要什么状态？厨房要什么状态？就对于灯光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软装设计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你具体的，你家哪个需要花钱，哪个不需要花钱，到我们个例上面了，您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我们龚老师啊。我们山水装饰的地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秦东门大街。
1: 对，
0: 就是三院的
1: 斜
0: 对
1: 面。
0: 好，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今天跟大家就讨论到这里。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龚恒志，我的电话是182-0513-7238。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频广播，调频 90.2调频 92.7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下载来使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传染病有关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丙肝。病毒性的肝炎呢，可以说是咱们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啊。我们国家呢，也是肝炎负担比较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啊，全球有超过2.8亿人患有慢性乙肝或者是丙肝。那么到2024年呢，统计显示，乙肝和丙肝就夺去了134万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的王鹏医生啊。这个我们连云港市自从实行丙肝消除行动以来，我们王医生一直全程参与。今天呢，我们请王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大家一同来探讨病毒性的肝炎啊，也就是特别是被称为沉默杀手的丙型肝炎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医生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甲肝、乙肝、丙肝啊，他们都叫肝炎，但是似乎好像还是有区别的啊。能不能在这儿呢，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1: 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其中病毒性肝炎里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它们都具有传染性，属于传染病防治法里规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病从口入，也就是消化道传播，通常是急性的，可以自愈，而乙肝、丙肝和丁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更容易转为慢性，对肝脏造成长期持续的损害。特别是乙肝和丙肝，它们导致了全球95%的肝炎相关死亡，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几敌人。
0: 其实王医生啊，我们乙肝呢，我们是比较了解的啊，就是经常会打个疫苗，对吧？尤其是宝宝出生的时候，咱们就要打这个乙肝疫苗了。但是丙肝，听说它是沉默的杀手，这个我们就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它在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发现呢？
1: 是的，这正是丙肝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感染丙肝病毒后，可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任何症状。但病毒却在悄无声息地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如果不干预，约有20%-30%的慢性丙肝感染者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就像埋在我们身体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等到你感到乏力、腹胀时，可能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所以，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感染，更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因为杀手即使再沉默，他也是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4年全球约有23.9万人死于 HCV 感染引起的肝硬化及肝癌。我国是全球 HCV 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原发性肝癌发病及死亡数占全球半数以上。
0: 就是这个丙肝是吧？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说 HCV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说到丙肝，大家就要引起注意了啊。既然是沉默的杀手啊，那我们是不是现在都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呢？一不小心咱们就中招了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1: 实际上是无风不起浪，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存在其必然性。丙肝的源头即是感染丙型肝炎病毒，而丙肝病毒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分别是血液、性接触和母婴。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被丙肝病毒感染的血液及其制品或者是物品都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如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内镜及侵入性诊疗操作，特别是针刺、纹身、 打耳洞、共用牙刷及剃须刀等。它还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特别是多性伴及感染其他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危险性更高。另外，丙肝病毒可以通过母婴途径传播，就是母亲生产过程中可能传给婴儿。但是我们现在的产检基本都会检测丙肝，所以极少出现母婴传播。目前丙肝感染的主要途径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
0: 那就说到这儿，其实您看啊，我们平常体检的时候一般都会查乙肝，对吧？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感染，但是这个丙肝我们很少在体检中说提及我们要查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咱们怎么预防呢，或者是需不需要，我现在了解了这个情况，我都到医院去先检查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这样中招的这种状态。
1: 说到预防肝炎，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打疫苗，接种乙肝疫苗就是预防乙肝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就丙肝的疫苗可以使用，所以切断传播途径是预防丙肝的关键。首先我们要避免高危的医疗行为，应前往正规医院接受治疗，特别是长期接受血透或者是牙科治疗的患者。另外如有需要，请前往正规的美容院、纹绣店、修脚店、牙科诊所等进行整形啊、打耳洞啊、美甲、洗牙、拔牙等有创的医疗行为。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避免高危的性行为，就与丙肝患者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多个性伴侣人员，感染丙肝的风险性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要正确使用安全套。第三点就是预防母婴传播，主要是通过产前筛查和阻断。
0: 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你说我确实不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刚刚听说啊，这个丙肝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危害，那我下次在体检或者是我在查血的过程中，我完全可以加上这一项，对不对？
1: 是。
0: 哎，我可以检查一下，先看看我和家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另外呢，刚刚我觉得汪医生讲的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洁身自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对您的这个健康最好的一种保证啊。还有接下来啊，我们就说万一一不小心我有了以上的这种危险行为，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呢？
1: 首先我们要做丙肝的抗体检测。抗体一般在感染后的3个月内可以检测出，并且是长期携带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检测出抗体是阳性的，说明你现在正在感染或者是曾经感染过，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做丙肝病毒核酸检测。只有当丙肝病毒的核酸阳性的时候，才能证明我们是现正感染，才需要治疗。

0: 如果只查抗体的话，阳性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去查核酸。
1: 啊，其实我们正规的这个体检，我可以做一套的检查嘛，我既检查我的这个抗体，我也查一查核酸呢。
0: 嗯，因为核酸毕竟是相对于抗体医疗费用有点高，然后如果是大家如果是可以承担的话，可以一起检测，如果是自身能力有限的话，可以先做抗体，如果是抗体阴性的话，是没有必要再做核酸的。
1: 啊，就是这个比较适宜啊，这种选择就是先查抗体，这个没问题咱们就正常，有问题再查核酸啊，这个就比较经济实惠啊。刚刚我们王医生给我们讲了很多基础知识啊，那丙肝防治，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规划或者相关政府有什么这个应对的策略，而且我们现在进行的效果怎么样？
0: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像我国是全球感染丙肝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感染的人群基数比较大，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助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国家在2021年就制定并出台了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方案。我们省市两级也是积极响应，出台了符合我们实际的省市规划。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的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近三年在我们连云港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1: 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治疗啊，就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啊，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是好像丙肝咱们可以治愈了吗？
0: 过去我们依赖于干扰素的传统疗法，副作用大，并且是治愈率也不高，但现在因为抗病毒治疗小分子药物的出现，让丙肝的治愈率达到惊人的90%以上，并且经过我们的努力，目前连云港市的本地的丙肝治愈率更是高达95%。
1: 哦，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但这些药物它贵吗？我们普通人用不用得起呢？
0: 国家目前已经将部分的丙肝抗病毒治疗药物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连云港市符合条件的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药物，职工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在65%。当然不同的药物治疗费用可能不太一样，但报销以后的我们的花费负担会大大减小。
1: 那王医生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丙肝治疗是需要到定点医院的，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有哪些医院可以治疗丙肝？
0: 连云港市目前有7家的丙肝定点治疗医院，分别是东海县人民医院、灌云县人民医院、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赣榆区人民医院、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丙肝的治疗不仅需要按时的服药，还需要在治疗开始后的1、3、6个月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测，以确保我们服用的药物对身体没有造成特异性的异常反应，以及确保体内病毒的完全清除。所以我们需要到定点的医院，然后它可以提供以上的服务，让我们更舒心。
1: 那关于丙肝的认知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歧视啊。很多人呢都担心我们日常接触就会感染。这个王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丙肝病毒不会通过空气、食物、水传播。日常的我们之间的握手、拥抱、共餐、共用办公用品、共用马桶，甚至打喷嚏、蚊虫叮咬，都不会传播丙肝病毒。患者治愈后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还有学习，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相反，理解和关爱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接受治疗。
1: 好，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这个王医生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丙肝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这个丙肝，既然我是不能够打这个疫苗的，我也没有办法，那我需要我每一年带着家人都去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就像我们正常体检一下，检查乙肝那样，也把它查一下。
0: 和乙肝相比，我们丙

0: 感染目前在我们市的患病人数和患病率都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我们没有上以上的三种途径的接触传播，只要我们确保自身的洁身自好，然后没有相关的危险途径的传播，我们即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完首次检测，比如说丙肝抗体和核酸检测双重检测，放心大胆一点，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以后就不用再考虑相关的丙肝的传播。
1: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去检查一下，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王医生也多次给我们讲，他是一个什么沉默的杀手哈，真的没有什么反应。它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乙肝可能会有反应是吗？
0: 乙肝相对来说它的对我们来说感染的人数相对多，而所以就对我们来说危险性更大，因为感染源更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危险性更大。而且乙肝是现在只能进行临床治愈，需要我们长期服药，而丙肝是现在因为有了小分子药物的出现，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丙肝，所以就是和就相当于医疗负担相当于更小一点，只要治愈就没有后续的一些我们的服药或者是相关的经济一些负担，相当于对大家来说相当于更为放心，或者是更危害性更小一点，
1: 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虽然它是不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一旦治疗就治愈之后就是治愈了，对吧？它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是吗？
0: 是
1: 啊，乙肝这个治愈率就没有那么高。
0: 乙肝是临床治愈，它需要还是大部分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1: 哦，是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你看乙肝咱们都是有疫苗的，这个宝宝出生咱们就打这个就接种这个疫苗了啊。那现在从这个我们疾控这边了解，它是逐年这个人数感染人数是下降的呢，还是维持的呢，还是上升的这种状态？
0: 您是指乙肝
1: 啊？对，不是丙肝。
0: 乙肝目前来说我们整体连云港市的整体水平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是也没有明显的上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因为它的就是特殊，它需要长期服药嘛，所以它的就是基底还是就是感染人群还是总的人群还是在增大，但每年新增的确实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1: 啊。就是这个呢还是就是我们控制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对吗？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乙肝的这个了解哈。就是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一旦我得了这个丙肝，那我现在已经怀孕了啊，就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孕妇这个人群，是不是我需要到上面指定的医院，就是比如说丙肝我要到指定的医院去分娩？
0: 这个首先我们对于这个丙肝的孕妇分娩，实际上我们有些在孕妇产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当时我们当时应该会有相关的，就是根据医生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否需要阻断，是否需要终止妊娠，是否或者是服药，因为服药相对于对胎儿的一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对于产检，如果真的是需要产检，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就是专门的医疗机构，因为它现在还是不像艾滋之类的一些感染风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一般来说只要在自己的产检的医院就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不需要额外的
1: 啊，就是说不需要我专门去就是我们上面那些指定的这些医院去啊进行分娩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我觉得王医生也讲了，我们自己可以做出决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对吧？如果我的月份比较小，这个我的身体状况又还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丙肝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0: 是丙肝是可以治愈的。
1: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状态呢决定我是不是 要保这一胎，对吧？
0: 嗯，是
1: 啊，一旦感染了，我们但是如果你这个身体状况不好，你又必须得要留这一胎，那就要加以注意了，对吗？
0: 嗯，是的。
1: 啊，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专业清晰的讲解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啊，再请我们的王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嗯，丙肝可防、可筛、可治愈，关键在于高危人群的主动筛查，确诊后及时接受8或者12周的口服药物治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肝脏健康，主动检测，科学防治。
1: 嗯，其实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我们丙肝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咨询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那个请王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如果我要是想咨询这类的这个问题，可以去拨打我们疾控的这个相关的咨询电话吗？
0: 嗯，关于丙肝和乙肝问题，当然是可以拨打我们，连云港市的疾控电话和各县区的都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就是科学的一些咨询。
1: 嗯，这些一些就比如说你觉得我这是私密性的问题，那可以专门去拨打这个相关的这个热线来咨询，
0: 嗯，
1: 或者是关注我们我们自己有疾控，
0: 我们有我们有各市县区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或者是属于自己各本地辖区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1: 啊。对，我们这个关注一下啊，我们各辖区或者说我们连云港市的疾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里边相关的咨询电话啊，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咨询。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发现我有了这样的病，我是不是应该到相关的这个科室去看？
0: 嗯，如果是丙肝的话，现在各个定点医院有专门的就是肝病科或者是相关的慢病科，但大家可以就是可以直接就是先去咨询台问一下，因为各个定点医院的科室可能又稍微的不同。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询问
1: 啊。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比如说海州区啊，您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也可以到第四人民医院，对吧？
0: 嗯，
1: 如果是连云区，您可以去市立东方医院，其他的县区可以到各县区的这样的一个县级的这个人民医院啊，都可以去啊，进入相关的这个科室啊，去咨询一下，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当然了，你说关注我们的这个疾控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可以学得到，对吗？
0: 嗯，是的。
1: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啊，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 5。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也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幻想。

0: 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
1: 看见男孩为你开始去眼角泪珠，你还在男孩肩上。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那您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反馈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的分享啊，让您知道该如何通过正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暑假来临了，海州区消保委啊，他们就科学理性的消费，最近呢发布了提示啊，提醒咱们的广大学生以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已是暑期，海州区消保委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科学理性消费。第一，旅游出行方面， 暑期是旅游旺季，景区门票、停车收费、酒店涨价、毁约替领、强制消费等问题易发。提醒计划出游的学生和家长，预订机票、酒店、景区门票、旅行团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的正规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旅行社，谨记社交媒体上的超低价、内部票等诱惑信息， 避免落入钓鱼网站或者个人非法代理的陷阱，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对日程的安排、景点数量、食宿标准、出行交通工具、游览过程中是否有自费项目、违约赔偿等约定清楚，谨防临时加价。支付旅游费用时，优先选择第三方担保支付或者对公转账，避免直接向个人账户支付大额款项。 保留好支付凭证、合同、行程单等所有书面材料。第二，教育服务方面，暑期研学培训、青少年医美等市场火热，虚假宣传、高价收费、无证经营、资质缺失等问题易发，提醒有暑期培训安排的学生和家长，参加校外培训选择夏令营和研学旅行等机构时， 务必查验企业执照、办学许可证。如果涉及到学科培训的话，相关行业资质如高危项目，还需要有特种的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必要时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的信用状况。谨慎对待教育培训机构推销的大额预付费套餐、长期课程包。 确需预付时，尽量选择短期小额套餐，并签订规范合同，明确课程内容、师资退回办法等等。特别谨记不过包退、随时退等难以兑现的承诺。付款后索要正规发票或者凭证。第三，食品安全方面，暑期正值高温酷暑， 食材保鲜难度加大，食品安全事故易发。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厅。网络进餐查看商家资质和评价，收到餐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食物是否变质。对时令价、海鲜时价等模糊标价，务必在消费前确认清楚计量单位和最终价格，防范天价消费陷阱。第四，游乐设施方面， 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以及一些风险较高的游乐项目安全问题易发，带孩子前往游乐场、水上乐园等场所，务必关注设施是否具有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和警示标示，根据孩子年龄、身高、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并虔诚做好监护。对于玻璃栈道、漂流、蹦极 等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务必评估自身及孩子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严格遵守安全规定，正确佩戴防护装备。最后提醒家长要妥善管理好手机、银行卡密码等等。教育孩子上网遇到支付问题，要先与家长沟通，不随意扫码转账，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 不向对方透露家庭住址、银行卡密码等隐私信息，避免陷入恋爱杀猪盘、游戏账号交易等诈骗套路。

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这个体育健身机构去进行锻炼的朋友们啊，其实越来越多了啊。现在进行到健身机构去锻炼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这个锻炼呢本身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首选了。我觉得因为它器材比较多嘛，而且现在提供的服务呢越来越周到了，还有呢它各种的服务的种类啊越来越多了。多数的体育

0: 健身机构他们采用的往往都是先交钱后消费的这种方式，为咱们广大消费者呢提供这种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年卡、季卡、月卡，甚至还包括一些次卡，对吧？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形式很多，种类也很多了啊，各种各样的体育服务产品。这种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其实也产生了一些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有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为了保障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的安全，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就发出了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就是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子选择这种年卡啊。咱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其实办个月卡，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之前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过说能够坚持至少两三天你去一次吧，对吧？如果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过这样的习惯，请你直接就选择次卡，因为你做不到两三天去一次。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办一张年卡是没有意义的。年卡适合什么样的人办吧？有毅力，他坚持去健身，而且对健身很上瘾，那就是至少两三天他都得去一次，有的甚至每天都会去啊，偶尔零星的不去。那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这个习惯，你就是偶尔去啊，零星的去，长期不去，我真的不建议你办理什么年卡和季卡，这种卡对你来说不划算，不如办个次卡。一般的这个健身房或者是其他的课程，它会有一个次卡，就是我去一次花一次啊，总共交这么多钱，这个卡总共能去多少次啊。月卡对你来说都不一定适用，因为像这种卡啊，它是但凡是按照时间包月包季包年的，像这种呢比较适合那些他能一两天两三天，至少两三天去一次啊。你不能说一个礼拜去一次，那我觉得你办这个月卡、季卡、年卡是完全没有用的啊，没有意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很多人朋友为什么当初办，就是因为会觉得哎呀，我办年卡，有的甚至三年卡啊，咱就不说三年卡，就说一年卡吧。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办年卡它就划算呀，你看你用这个价格，你算一下那划下来每天才多少钱，你能坚持每天去吗？朋友们请问，对吧？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习惯，你别指望着说你办了一张年卡之后你就突然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不可能。送你三个字儿：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问题啊。中消协最近呢是发布了这个提醒，就是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嘛，年卡、季卡、月卡，你要理性的来消费啊，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咱们消费者呢，在选择健身机构的时候，首先要坚持三看两步。哪三看呢？首先就是一看证照，就咱们找一个健身房，你要看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看一看他的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至少说保证正规吧，对吧？第二个，看他的经营情况，也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环境，有一些特别 low 特别简易的像这种的啊，除非你们自己家人，否则的话你正常对外营业啊，我跟你讲，如果说正常营业的话，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我跟他也不沾亲不带过，对他之前也不是很熟悉啊，有的甚至是我可能原来认识他，简单了解过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经营环境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

建议大家做选择，如果说特别小的一些啊，我都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选择。另外第三个就是看他的这个诚信状况，就包括这家店的市场口碑啊、社会信誉啊，是否被列入行业的黑名单等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啊，它可能是新的店，对吧？像这种新的店的话呢，咱们主要的是了解一下它的营业执照。如果说这其中有你认识的，或经营者本身是你认识的朋友啊，而且这么多年口碑也都挺好的，这也都没问题，你知道吗？像这种诚信状况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看它的营业执照。首先你得有营业的资格，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不受两不，就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营销手段的诱惑。之前想过去，对吧？三年卡，那我跟你讲优惠可多了啊！算下来三年一共才多少钱呀？你去不了三年没到期的，他这个店倒了，你管谁要钱去啊？他自己也没有诚信，对不对？经营状况也不好，你说你找他要啥？这个呢，说实话，他经营环境可能欺骗了你啊，装修的很豪华，场地面积也很大，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咱们不要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一个营销手段的诱惑，结果就大额充值了啊。还有就是不要办理终身卡、五年卡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我跟你讲啊，连两年卡你都不要办。我个人建议各位啊，如果还是那句话，你之前就没有频繁去效忠，长期的频繁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你坚持不到一两天就去一次健身房，或者说每周至少你去三次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那你就不要办这个所谓的年卡啊，所谓的季卡，所谓的月卡。你算一下呀，如果你一个礼拜三天你都坚持不到，你算下来一个礼拜，咱们一个月按四个礼拜算，你对不对？你算下来的话，实际上你连12次你都做不到，一半的时间你都做不到，那你何必要办这个月卡、季卡或年卡呢？那你实际上是亏的，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有次卡的话，直接买次，不限时间，你甭管我多少年，反正总共我多少钱包10次、20次的，我用完为止，可能我就一个月去个2-3次，对不对？那这种呢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不要办这种超长期的预付卡，这样的话呢也防止了万一企业经营不善跑路了，省得你把我的这个充值的钱给我直接消费完了。这是第一个，咱们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另外一个就是信托护航，预付无忧。最近呢，可能很多的人都开始提到了这种信托护航的事儿了啊。这个传统预付式消费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往往呢，因为这个机构它的经营者随意的挪用预付款，拒不退款。甚至是恶意卷款跑路，这现象时有发生，咱们连云港也是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啊。之前比较大的一些所谓的连锁的健身房，那后来人家就走了，你能怎样？联系不到了，手机一关你也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了，对不对？人家房子可能也卖了，就联系不上。当初我办卡，我办的是3年卡啊，当时办的3年卡好像办的是比较多的啊，3年卡我直接把钱都给你冲过去了，结果呢我才半年你这个店倒了，我剩下的2年半我找谁去啊？是不是像这种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预付式消费领域新出现的所谓的这个职业闭店人、背债人协助逃债，这些新型乱象啊，更是让咱们很多消费者的维权变得是难上加难。你要维权的话，你首先得联系上这个人啊，压根儿就凭空消失了，你根本联系不上他，谁都联系不上，你说你怎么维权啊？那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最近呢是在上海、还有咱们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最新引入了服务信托的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了安全屏障。什么是这个预付式资金呢？其实预付类的资金服务信托，其实就是充分发挥了信托这个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把这个咱们消费者的预付资金啊，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

由这个信托公司他们来负责监管，消费一笔，花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我没消费，你就花不了款，我的钱还在这个信托机构里面，懂吧？就是我比如说办年卡啊，或者是三年卡、五年卡的，一下子交的这个钱进不到这个健身房他们老板的口袋里，是在哪儿呢？在银行呢。这个银行的信托账户，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不可以随便的取啊，消费者不能退，直接退，然后呢这个经营者更是不能取了。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二手房买卖房屋一样，这个正常的你这个房款啊是打到了这个云城担保公司啊，然后呢卖完，各种合同办完了，审核可以了，才会给你放款啊，消费者呢才能收到款，这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这个款项，就是所谓的这种预付类资金服务的信托，充分发挥了这种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确实是这样的啊。如果说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的这种情况，那么信托公司他们会退还消费者剩下的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以往呢，咱们办各种的卡，对不对？那都是这钱就进到老板口袋里了，他随意的把这个钱就挪用了，对不对？都是这样。但现在呢，如果说有了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服务信托的话，那就好很多了，他不能随便动，只有在消费者消费了多少，这个多少钱才能打到他的账户里，没有消费的，剩下的钱依然在信托公司监管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就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要优先的选择那些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当然咱们作为经营者，其实我个人也是建议啊，咱们最好是开通这种信托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多的能放心，这样的话呢，是吧，他才能够长期作为你的客户来存在下去，这对于你来说，对于口碑的建立也是很有帮助的。除了你是，除非你是恶意的想骗钱，这你肯定不敢通过信托方式来了，因为你骗不到呀，钱一下子进不到你的口袋里，在银行的账户里呢，信托公司监管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大家在选择各种机构的时候啊，充卡之前先选择这种预付式消费，你谁家有这个，我就在谁家办卡，比较放心啊。还有一个就是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在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呢，咱们不要轻信所谓的经营者啊，他们的口头承诺，包括一些推销的人啊，可敢说了，什么都敢跟你承诺呀，各种条件都好呀，怎么都行啊。如果说有一天您要是您不想来健身房了，没问题，咱们说一说啊，到时候该剩下的钱还会依然退给你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人跑路了，我去哪找你啊？人都不在了，我怎么维权？你怎么给我退款？对不对？现在要钱多难呀。所以呢，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的审阅有关的预付卡使用的范围、有效的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这些核心的条款。你不要省略，要认真仔细的看。有的时候经营者太聪明，他喜欢在这些书面合同里面跟你玩一些猫腻，有一些违约的条款呀，有一些有效期呀，使用范围等等各种，他悄悄的给你设置一些关键环节，让你不知道，忽略他，结果到时候维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当时没有认真看啊。咱们各位以后这个合同啊，一定要认真看。消费的时候呢，咱们要核对一下消费的金额，每一次消费的时候到底花了多少钱，咱们呢要认真看一下，核对一下。你别说当时他跟你说的是5块钱，结果呢扣完了之后发现扣了10块钱。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

0: 销物业。
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在大街上接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啊，通过分享这些消费案例，让你知道遇到了一些不公对待的时候，遇到了需要投诉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通过合规的渠道、合法的渠道、合理的进行维权。接下来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咱们预付式消费，尤其是像健身房这一类的预付式消费卡的这个，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进行维权，是不是？就是要保存凭证，维权有据嘛。咱们消费的时候呢，也要记好了，对于消费金额，还有服务的次数、账户的余额这些信息，咱们也要看一下，要核对一下。而且最好是保存好相关的记录。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啊，他给你有消费记录的时候呢，他会以短信的方式给你发送过去啊，您保留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还有呢，就是您跟店家之间的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的余额相关的凭证啊，这都是要保留好的。如果遇到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然后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们应该及时的联系商家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来进行投诉。接下来呢，举几个例子啊，健身房预付式消费的几大案例。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位黄女士，她呢在深圳的一家那个健身馆，叫做什么呢？深圳拉咖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呢，购买了私教的课程，38节，一共是14888元，预付式消费嘛，他一下买了38节课，啊，10000多块钱，14000多啊，将近15000。但是后来呢，这黄女士她因为个人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就是上完了3节课之后，他没有办法继续上课了。买了38节课嘛，他只上了3节，上完3节课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上了啊，还剩35节课。他呢就跟公司协商，说想退还剩余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一共是13712块钱。结果呢，门店是拒绝的，拒绝按照合理的比例退费。要求必须要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这一个啊，扣手续费极其高。你买课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要退的时候就另外一说了。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胡先生啊，在这个广东中山市啊三角镇的一家叫做成吉健身中心的地方呢，他花了2599块钱。购买私教课，那目前呢还剩下了9节课没有消费，那消费者就要求啊说退还剩下的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结果呢，门店又是来了啊，以这个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那消费者就认为了，你这个条款属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就是消费者呢还反映说了，这家健身房长期存在着通过私人微信或者是私人的支付宝账户来收款，而且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相关的问题。第三个案例呢，跟大家说一说，是在上海了。这个上海浦江镇华侨城的一家圣殿健身会所，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在明知道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是诱导消费者去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来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块钱。这个要一般人啊，我说实话，这个消费者本身我觉得也有问题，对不对？你都失业了，你自身经济能力都有限，你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你还去银行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贷款了14000块钱去办理这样一个35节的私教课，对不对？那是你真的是不理性消费。要是我，谁再跟我说，别说两名工作人员了，20名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也掏不起这个钱呀，对不对？是什么事儿啊？你如果说是找一份工作，你花100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贷个款，未来还能有希望赚回来。你这纯粹是赚不回来了，对不对？咱们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之后，因为身体不适，所以他要求这家公司给他退卡，
你觉得像这样的，像这样的健身房，他能给你退卡吗？两名工作人员去忽悠一个没工作的人，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你让他一下子花14000多块钱去办理健身卡，不是健身卡，是私教课，对不对？35节，这我只能说这个消费者脑子也秀逗啊！这家公司肯定是不能给他退啊。公司表示了，说退款，可以收取合同总价的32%的高比例费用，而且告诉消费者了，你可以自行转卖课程，但是钱我不退，你要退的话，我是没办法退的，我要收你32%的费用，啊。这个消费者和公司呢进行了多次协商都无果，目前呢这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朋友们谢谢已经失联了。所以就跟各位说了嘛，就是您理性消费，动动脑子，对吧？你自己啥情况你不懂啊，你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你去贷款14000块钱办一张拳击的私教课，你是学完之后立马能带学生能创收吗？也不能吧，那你不如花10000多块钱，你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对不对？我就是哪怕到饭店当服务员呢，我也不需要交着10000多，而且我每个月踏踏实实的干活的话，既锻炼身体，同时还能收钱，我为什么再要给别人付着14000？关键是退还不给退了，而且现在人也失联了，联系都联系不上。你再跟消协组织沟通，让他帮你协调，协调的意思是什么呢？协调双方，另外一方他就不到场了。找不着人了，他怎么跟你协调呀？是不是？第四个案例是在成都，成都的一位消费者王女士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呢，在成都市的温江区，上这个什么呢？就叫瑜伽普拉提吧，啊，就是上这个课，在这个店呢去上课，他也购买了课嘛，当年呢，因为当时他是年初嘛。后来6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她怀孕了，所以就暂停了啊。10月中旬的时候呢，同一年啊，10月中旬的时候，然后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经过医院的产检确认身体无恙之后，在10月17号，她就开始恢复孕期的瑜伽课了。但是上了一节课之后呢，随即就出现了哪里啊，指骨疼痛，身体出现不舒服的地方了。然后呢，11月5号呢，他再次咨询医生获准之后啊，复课。然后第二节课之后呢，又是疼痛加剧，而且持续至产后，一直都没有缓解。那这个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之后啊，因为误信了门店所说的啊，可以继续练习，他还续费了5000多块钱。这都是，哎呀，我是觉得当初都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就你都出现身体疼痛了，为什么还得再续费呢？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个事情。身体不舒服了，一定是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可以继续了，然后再说续费不续费的事儿。然后消费者呢，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所以医生就建议啊，要暂停瑜伽普拉提的这个课程了，先进行康复修复。那现在呢，消费者就开始质疑这个门店的教练他的专业度不足，导致了这个王女士她的身体受到了损伤，于是乎他就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也比较麻烦了，因为你无法能够证明是因为教练的专业度不足而导致你身体损伤的，可能人家教练教练也很好，只是你自己动作不到位造成的损伤，对不对？这怎么能证明呢？你只能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来。那有没有这样的专业鉴定机构？这专业的鉴定机构能不能鉴定出来？这都两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门店呢就是以协商不退不换为由啊，协议不退不换，坚持扣除高额的手续费以及违约金，仅仅只愿意退还这王女士3105块钱，因为他后来续费嘛，又续了5000多，只愿意退3000多，其他的不退。案例第5个就是海南，在海南省的海口市，有一位消费者郝女士啊，她是在今年的5月12号的时候前往一家健身房，去办卡嘛，在工作人员以及教练的推销之下，
相信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能够改善他的体态，可能是胖嘛，或者是特别瘦或特别胖的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呢，这个郝女士她就购买了三个私教课，包含合计是29147块钱。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

0: 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海口的这个郝女士啊，办了这个健身卡啊，因为当时她在工作人员和教练的推销之下，她就相信了销售员承诺的啊，由该教练专职，然后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啊，她相信了他们的承诺，她就购买了3个私教课，私教课包，合计是29,147元，将近3万块钱啊！购课之后呢，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了8节，啊，门店就要求必须额外的购买会员，才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私教课。你要是不买会员的话，你就不能再使用这个私教课了。而且实际授课频繁的更换教练啊，当初承诺的那个人，要么就不干了，要么就其他的事情了，频繁给他更换教练。承诺的所谓的专职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完全落空了。这郝女士就认为啊，这商家是构成了虚假宣传以及服务不达标，于是就要求退还私教课以及会员卡的费用。您觉得这门店能退给他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以上呢举了几个例子啊，我们希望各位在面对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暑假到了嘛，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健身机构、体育机构都开始了广泛的推销业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冷静理性的来办卡，不要轻易的办啊，朋友们，大多数人都不太适合去办所谓的年卡、季卡、月卡。为什么？做不到经常去，偶尔一个礼拜去一回，你办次卡就可以了，没有次卡就不办了，到别人家。健身机构挺多的啊，体育健身就有很多，包括游泳啊，游泳卡也是一样的，就办次卡，不要办所谓的季卡、月卡、年卡。除非你暑假期间这2-3个月你在那儿学习，每天必须要去，那你办一个月卡，年卡就不要谈了。冬天很少有人再去游泳的，你也不是专业运动员，办什么呀？是不是？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今年来啊，像这个私域直播投诉频发。说实话，很多人都看这个私域直播嘛，就看了这个直播之后呢，在直播间里消费啊，像这种投诉挺多的，而且高发。消委会上半年啊，投诉报告就明确点明了私域直播套路的隐蔽，然后取证比较困难，还有就是维权的成本极高，大量消费者掉入到了所谓的口头福利、私下交易的陷阱。啊，你在直播间看了，我也不加什么东西，像接下来私下里两个人私聊，然后呢转换成微信或其他的一些聊天平台去聊天啊，来进行交易，都没有办法监管。举个案例吧，福建有一位消费者，他是在某直播间里面呢购买手表，完了这个他一说买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一定是有问题的啊。像这种大宗消费、大件消费啊，那手表其实买好了也挺贵的，像这种的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这种啊。电子类的产品还有呢奢侈品类的啊，都不要在网上去买，尤其不要在直播间里去买，不要轻易的相信优惠幅度、优惠福利那么大，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位福建的消费者，他就是在直播间啊购买了手表，然后当时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播他就口头承诺了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并且引导消费者添加微信来进行后续的沟通。哎，要按说是不是没毛病，但是如果说今后咱们各位再遇到这种让你添加微信来进行沟通的时候，请拒绝，不要啰嗦。为什么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加他微信之后，我们私下的沟通，隔过这个抖音，隔过什么什么直播间的平台的收费，对吧？我价格上还能更优惠一些。不要，你那点小便宜，比你这个购买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对不对？还高很多。那消费者呢，收到商品之后，在包装完好、未拆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申请退货退款，可是商家却违背承诺拒不办理。那消费者呢随即就发起了投诉，要求退货退款，并且承担退货的运费，同时申请平台核查商家引导站外交易还有虚假承诺、这个拒不履行售后的义务等这些行为。这你注意，消费者也是，你当初干什么来着？你为什么要再加他的微信沟通呢？你拒绝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卖同类产品的不止他一家。结果呢，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不是没有拆封，包装还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那你是干嘛呢？那我姑且认为，其实我不是帮这个商家说话，那姑且认为这位你连拆封都没拆封，你说你不要了退货，对不对？你是耍人玩的，你是想下套呢，对不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很多的消费者也要理性的，不要盲目的。你说你买这个产品，你没有拆封，你怎么知道这产品不好呢？也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要进行私下交易？你完成私下交易了，你还要投诉人家说站外交易，这不贼喊捉贼吗？对吧？但是呢，因为交易脱离平台监管了，私下完成的，它的这个证据链是不完整的，举证难度加大，维权难度大幅上升。其实说到这种涉及私域直播、私下交易的这种投诉，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就是虚假承诺、误导消费，然后呢就是违规引导站外交易，再有就是售后义务拒不履行。其实如果说像刚才消费者，你是打开了这个包装之后发现它这个货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申请退款这没问题，对吧？你连开你都没开，你怎么知道不好？然后你就投诉人家什么站外交易，那你别同意啊。当初说站外交易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同意呢？你自己也想，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除了商家 有原因之外呢，我们消费者其实自身也是有原因的。一，爱占小便宜；第二，贪图便宜。你以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出了问题之后，全部都是经营者的问题。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为什么说理性消费呢？您的冲动最好还是由您自己来买单，而不是让商家买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因为确实往往像这种私域的交易，因为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商家失联之后，咱们消费者因为有效凭证缺失，取证的难度比较大，往往也就面临着举证难、追责难、处置周期长的困境，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咱们提醒各位消费者，尽量的减少这种私域的交易。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的节目当中，小麦带领大家来到了狮城新加坡，邂逅了许多的惊喜。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行，探访新加坡不同一般的美。在新加坡的这两天，小麦留意到新加坡的指示牌都会有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可见日语在这里也使用得非常广泛。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乌节路。乌节路的商场很多，喜欢 shopping 的女孩子们大概可以在这里待上大半天的时间了。而小麦对乌节路最大的期待，便是街边的阿伯雪糕砖。阿伯雪糕砖是新加坡的一种特色小吃，在新加坡只要遇到阿伯一定要买一个，基本上都是1块多钱一个，味道非常好。这个是流动的摊点，在乌节路上尤其多，几乎满大街都是，而且真的都是阿伯在卖，大多还挂着营业执照。阿伯雪糕砖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威化饼，也有方包夹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而且口味也非常多，榴莲味的、巧克力味的、哈密瓜味的，所有你能想到的味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并且让小麦在吃完之后萌生出极强烈的想要再吃的欲望。除了阿伯雪糕砖，乌节路上还有榴莲、沙爹、芽龙、炒洛条、炒果条、印度菜等等非常美味的食物，每一样都让人挪不动步子。小麦想下次再来新加坡，一定要将这些美食一一品尝过来。逛完乌节路，小麦来到了心念已久的甘榜格南和哈芝巷。黄昏中的甘榜格南很美，五彩斑斓的建筑都被刷上了一层微光，这里同样也有很多的餐馆，马来菜、娘惹菜、印度菜等等应有尽有。小麦步行至阿拉伯街，精致的建筑让人有种来到土耳其的即视感。小麦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十分向往的阿拉丁神灯和1001夜的故事，如果故事中的场景真的存在，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吧。阿拉伯街的隔壁就是哈芝巷，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地方。

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小曼还是决定先去吃晚餐吧。如果说师承的吐司已经让小麦很惊艳，那么老店里的一顿肉骨茶更是让小麦彻底爱上了这里。黄亚细是新加坡十分出名的肉骨茶老店之一，很多明星都来吃过，墙上更是贴满了他们的照片，电视节目《十二道风味》也曾经来到这里拍摄，足可以见这家店的好名声了。店里还是用的风扇，没有空调，但是小麦却爱极了这种情怀。一杯冰的罗汉果茶和薏米水消了暑，桌上的肉骨茶和卤料更是让人食欲大增。相传当年华人最初来到南洋创业的时候，生活条件都很差，由于不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不少人因此患上了风湿病。为了治病驱寒，先辈们就用了各种药材，包括当归、枸杞、党参来煮药，但是呢，因为忌讳把它称为药，所以呢就称之为茶。有一次呢，其中一个人偶然将猪骨放入了茶汤当中，没有想到这茶汤喝起来竟然十分的香浓美味，风味独特。后来人们就特地的调整煮茶的配料，经过不断的改进，就成了本土著名的美食之一。品尝一口肉骨茶，胡椒的味道很浓重。小麦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吃过那里的肉骨茶，它的药材味则更重一些。如今吃到新加坡的肉骨茶，感觉风味不同，连同卤料都十分美味，让小麦忍不住食指大动。吃过肉骨茶之后，小麦去坐地铁，几步路便又看见了另一家老店，发起人肉骨茶店，里面坐满了客人，墙上同样贴满了明星造访的照片。小麦忍不住想，不知道在新加坡哪家肉骨茶是最权威的呢？继续前行，小麦寻到了海南鸡饭的老店。海南鸡饭是一道新加坡的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的烹饪工艺则是烫煮。朋友告诉小麦说，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再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来做成这样一道美食，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20世纪初期的时候，随着热烈的移民浪潮，这个菜式也传到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地，并且从此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入夜的狮城非常的热闹，吃完海南鸡饭，再来一杯新加坡的司令酒，伴着夜晚的江风，小麦整个人的心中都溢满了幸福感。新加坡的司令是一款著名的鸡尾酒，据说是华裔原籍海南岛的严崇文酒保于1910年至1915年间所发明的。当时呢，他为新加坡的来佛士酒店工作，应顾客的要求改良秦汤尼这种调酒，调出了一种口感酸甜的酒，后来一炮而红。不过原创的食谱如今已经消失了，现如今来福士酒店的新加坡司令食谱是老酒保依照记忆还原出来的。原来的新加坡司令是一种专为女性而设计的调酒，这款酒口感清爽，有着很好的消除疲劳的功效。而大名鼎鼎的来福士酒店大概应该算是新加坡地位最高的酒店了，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造访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下榻的这家酒店。来福士酒店呢，是一个富有殖民时期特色的旅馆，建于1887年，酒店是以来福士爵士之名命名的，由新加坡来福士国际酒店集团经营，是一个以豪华套房、高级餐厅及历史而出名的旅馆。酒店中精心地建造了一个热带花园、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剧院，所以就有人说，来福士酒店之于新加坡，就像是半岛酒店之于香港，足以可见来福士酒店在新加坡的地位之高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狮城新加坡，夜色醉人，小麦回到了滨海湾花园。此时的擎天树已经亮灯了，这些擎天大树其实是9到16层楼高的垂直花墙，种有多达200种植物，它们可以收集雨水，再造太阳热能，起着充当滨海湾花园的通风管道的功能。小麦到来的时候，有一批人流出来，应该是看完7:45的那场声光秀了。亮灯之后的擎天树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光影轮换，璀璨至极。小麦找了最高的那一棵树的根部坐下来，旁边很多人都在躺着，据说躺下来是观赏的最好角度。小麦也受到感染，也躺下来，一瞬间如同看到了最耀眼的星空，感觉非常奇妙。等到8:45，声光秀终于盛大开场了，音乐响起来，十分的浪漫和震撼。小麦看到有不少的情侣依偎在一起，从 Can't Take My Eyes 到歌剧猫的 Memory， 再到悲惨世界的 I Dreamed a Dream， 还有很多欢快的歌曲，让全场都沸腾起来了。这场精彩轮换的声光秀，足可以看出主办方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确实是走心之作。小麦不由得想，我们国内的许多地方，如果可以将那些流于形式的敷衍的喷泉秀、声光秀，通过巧妙的构思来加以变化，不知该产生多少吸引人的盛大美景呢？从滨海湾花园出来，小麦打车到鱼尾狮公园。因为小麦十分想看滨海湾的水幕电影，但是时间还是有些晚了。令小麦感到慰藉的是，来了2天多，小麦终于看到了可爱的鱼尾狮，旁边很多人坐在水边乘凉，金沙那里一直有灯光射出来，伴着悠扬的小提琴曲，让人感觉惬意非常。在鱼尾狮公园马路的对面就是福尔顿酒店了。福尔顿酒店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商务中心区新加坡河河口的5星级精品酒店。这座酒店修复前的名称是福尔顿大厦或邮政总局，同时呢，也是新加坡的一处文化和建筑遗产。据说福尔顿的名称来自第一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罗伯特·福尔顿，1919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百年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这座大厦被授命建造，并且由伦敦的建筑公司来设计。作为主要的租户，邮政总局在大厦开张的2周后就搬进了福尔顿。1996年3月，新加坡邮政总局撤出了大楼。2001年1月1日，新加坡的总理宣布了福尔顿酒店的成立。为了确保历史性的福尔顿大厦能够继续从滨海湾可见，市建局特意制定了一个福尔顿1号马路对面的建筑物高度要求。 这也确保了在福尔顿酒店的客人能够通畅地观赏新加坡的海峡海景。小麦了解到这些历史渊源，不由得佩服起新加坡政府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程度来。在回去的路上，小麦看到一家精致的小店，走进去，店里正放着周杰伦的《安静》。看来华语音乐在新加坡影响力确实是很大的。令小麦感到亲切的是，这家店的发起人老板是一位很慈祥的老爷爷，店里经典的 logo 也是老爷爷自己设计的，墙上还贴着无数明星跟老板的合照，伊森、周杰伦、彭于晏、 SHE， 数得出名字的数不出名字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让人倍感温馨。

年之后，小麦来到了黎明破晓的滨海湾，这里没有了晚上的喧嚣，偶尔有晨练的人跑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太阳逐渐从东方升起，映红了整个滨海湾。小麦沿着滨海湾一路散步，这是小麦很喜欢用来欣赏一个城市的方式。白天的双螺旋桥像卸掉浓妆的素颜姑娘，没有了晚上亮灯以后的妩媚，却意外地带上了一种清秀的美。小麦想，就算离去，在狮城的这些记忆大概也会永生难忘，忘不了这北纬一度的明媚阳光，滋养了云雾里一世的鲜花，忘不了入夜的克拉码头，赤道的潮湿气息比杯中的 Tiger 更让人微醺，忘不了耳边依然回荡的哈芝巷街头乐队动人的弹唱，忘不了凌晨五点背着三脚架在鱼尾狮公园等待滨海湾的黎明破晓。短短的几天，新加坡就成了一座让小麦爱得无法自拔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离开了新加坡，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冬天为什么要吃好点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回首刚刚过去的假期，就像是马上过去的那份爱情。当然你也别难过，爱情嘛，它随缘嘛，是不是？但是你记住，如果你是孤单的状态，那恰好呢又过去了所谓的爱情，可能会让人觉得很难过。但是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别难过，何以解忧唯有干饭，是不是？尤其是天气寒冷的状态，很多人呢他会选择简单吃点东西就应付了事儿。其实这样啊是大错特错的，冬天啊更应该好好的吃吃喝喝，从而伺候一下自己。那么为了让大伙能够在冬天吃得更加的愉快轻松，有理有据，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若干条啊冬天应该吃好的理由，包各位是胃口大开。首先，冬日养生篇，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不吃就会饿，再加上冬天天气寒冷，食物可以让我们保持温暖，除非呢你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你看这个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是不是养生了呢？第二呢，就是北半球冬季光照时间短，很有可能导致人体缺乏维生素 D， 导致血清素水平下降，从而引起抑郁。你想想抑郁心情多难受啊，是不是？那么吃东西呢就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合成，所以啊这也是每次很多朋友吃完之后呢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哎，这就是原因所在了。这样一听吃东西是不是很合理了呢？ 当然还有，古语有云，虚则补之，寒则温之，冬天呢就非常适宜进补，所以进补的最好方法呢也就是吃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呀流行冬至时候吃羊肉，冬天呀就要吃萝卜啊，然后呢夏天吃姜，这都是老一辈的智慧呀。再加上冬天呀，大家很多朋友呢都不咋出门运动，尤其是北方的一些朋友，那冬天太冷了，在家干嘛呀？那就应该干饭呢，对不对？吃点什么鸭脖呀、毛肚啊这种耐嚼的，增加一下这个咀嚼肌的这个锻炼。哎，所以呢运动不一定非得是双腿的呀，嘴巴运动也可以，顺利在家完成了运动的 KPI。 当然一旦你出门运动了啊，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滑雪这项运动呢非常的费体力啊，消耗非常大，而且还比较冷，那你说这运动完了回去不吃点好的吗？显然对不起自己了，对不对？还有这个冬天天气冷，咱们就不愿意动嘛，包括这个脑子呀也懒得动。但是美食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对美食产生了渴望，就可以充分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的思维体现在哪里呢？约人聚餐怎么安排最方便，点外卖用什么红包最划算，这都是思考啊。你说缺一个你觉得自己能好过得了吗？显然不行的。还有这个冬天呐，非常容易着凉啊，经常一凉就凉着这个胃了啊，影响胃口嘛，所以这个时候吃好点，把身体一养好了，它也是好事儿啊。这关于养生呢就是这些内容，但是呢冬天还有特点啊。你看冬天在很多南方的朋友的眼中，冬天应该是很难看到雪的。那第一次看到雪是不是在冬天呀？那必然是跑到北方看冬天嘛。还有我们年轻人流行的冬天的第一份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东西，例如第一份糖炒栗子，第一个烤红薯，第一顿火锅，哎，这就是冬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什么在于大家怎么去设计它了，就要这种仪式感。你就说你吃不吃，还是要吃的。再加上各地冬天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吃各地好吃的呀就能体验各地的风情风俗。比如说江南吃年糕，北方吃饺子，四川吃羊肉喝羊汤，你就说放你面前你吃不吃，肯定是大快朵颐的一顿胡吃海喝，你知道吗？至少我是这样的啊。再加上冬天北方容易下雪嘛，下雪就应该吃丰盛一些。比如说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女主角就曾经表示了，下雪了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呢？这样一想很香很浪漫，对不对？我再问你一句，你吃不吃？至少我抵抗不了这样的诱惑哦。每年呢都有很多流行的秋冬美食啊，还有这个肥美的冬蟹啊，年末聚会必点的鸭脖小龙虾，甚至是在北方的这个家里边有地暖呢，温度比较高，都愿意吃点叛逆的冰淇淋。所以吃东西啊就是紧跟时代最简单的方式，这个时候呀我们必须得吃起来。除了冬天有这样的特色之外呀，情绪价值啊也值得我们关注。这冬天吃得好，自己就会开心。你想想冬天吃东西都有氛围感呢，屋外是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屋内啊这虾滑毛肚鸭血腰花，你就说你馋不馋？反正我听到这些东西啊，我这口水滴答滴答的。再加上呢冬天吃得好，父母也开心啊，夏天吃得少啊，你可以说热得没胃口，但冬天吃不好呀，父母只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我孩子穷得吃不起饭了。那吃好点，让在外打工的你也能够让父母放心一些，哎，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安抚吧。那么还有就是你吃得好一点，领导也会开心。古语有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说一个人的饭量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指标，领导见你吃得这么香，哎，说明你这个生命力很旺盛吗？应该就不会把你优化掉了，这工作也稳住了，是不是？另外呢这个吃得好呀，在冬天商家也很开心。你像餐饮行业，对不对啊，之前经历了一大波寒冬啊，这不马上要让这些餐饮行业的老板们开心一下吗？这就得抓紧时间呢，咱们得做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咱多吃点让别人多赚点啊。但是呢咱们自己的钱包能不能还鼓鼓囊囊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另外呢这冬天放假回家之后呢，要去亲戚家串门，对不对？很难不被问东问西，受尽折磨。只要你在饭桌上啊就一直吃就一直吃，哎，就不给别人问你的机会，那是不是你自己情绪也稳定了？总比别人上来就问他 谈男朋友没有呀？谈女朋友没有呀？结婚没有呀？生孩子没有呀？生老二没有呀？各种问题，光听着这些话，是不是就很难受了？对于没有找对象的朋友而言，可能心里就有点凉了。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如果真的问到了，那咱们有吃的也能安抚自己呀。火锅它不香吗？烤串它不香吗？羊肉包它不香吗？这些东西陪着我们，至少咱们胃是暖暖的。人嘛，起码得捞着一头。另外呢，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什么快餐，例如肯德基、麦当劳，是不是？这个时候呀，我们都要看父母的眼色，因为你要让父母给你买嘛，你还是个孩子。现在终于掌握了吃饭的自主权了，肯定要吃回来呀，直接把这个薯条、汉堡、炸鸡、可乐直接吃到饱、喝到饱。哎，这就是长大的意义，你知道吗？我之前呢也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可惜这体重啊一发不可收拾了。另外一个就是恋爱篇了，冬天还谈什么恋爱呀？哎，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了。冬天虽然我们不咋出门啊，朋友圈呢也比较匮乏，不利于展示我们自我。这个时候呀，咱们就拍一点好吃的东西，有助于树立咱们热爱生活的优质形象。当然前提是你的食物和拍照技术至少是有一样能在这个时代是被大家所接受的。那冬天吃点好的，能和对象有充分的聊天话题，从你今天吃了啥聊到今晚要吃啥，从烤鱼牛蛙聊到你不吃香菜苦瓜，这样对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当然这个寒假呢也是很多情侣被迫异地的一个情况啊，正好呢借助一些美食联络感情。你看你帮我点个鸡翅，对不对？我帮你叫个鸳鸯锅，这恋爱的酸臭味不就出来了吗？再加上这个美食呢，它也能缓解情侣的矛盾。那天气冷了，情侣们又异地了，难免吵个架，那这简直格外的冷啊，那就冷战了。这个时候你给对方你点一份他最爱的这个美食，啪嚓，外卖送到家门口，他肯定闻风而动，缴械投降，然后跟你说亲爱的，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啊。所以啊，美食能帮大家脱单，能帮大家树立更好的形象，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内心空虚的情况呢减少了。此时你抓住这个现状啊，直接就指导黄龙，哎，给心动的对象搞点好吃的，说不定啊就正儿八经谈恋爱了。哎呀，有情人终成眷属，想想就浪漫。最后冬天嘛，在于这个一年的结束的一个节骨眼上，过得有多辛苦大家心里清楚，对不对？吃得多对付我们也不愿意啊。那么很多东西我们没吃着的怎么办呢？抓住年末，哎，抓住这个冬季，咱们把这个没吃的全给它吃了，不把遗憾留的第二年。当然我们吃东西呢也要

做一些总结。你看，想一想，辛苦一年，发了年终奖了，对不对？咱得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辛苦一年了，不发年终奖了，那咱是不是得吃点好的安慰一下自己？那确实得安慰一下。所以啊，不论大家处于什么样的现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吃点，好好照顾自己，用食物的温暖驱散冬天的寒意，想想就挺幸福。稍后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马上回来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冬天为什么要吃好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小丽女士，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神探吴？
1: 我不要。
0: 你别哭了行不行？
1: 我就要哭。
0: 你在这里已经哭了一个小时了，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配合调查，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呢也可以休息，有这么难吗？
1: 吴警官，你真的没有这一点点同情心吗？
0: 我同情谁？同情死者还是同情你？
1: 我一小时前我刚刚失去了丈夫，我脑子里现在是一片空白。
0: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打起精神来配合调查，这样才能早日抓住凶手。今天饭局上出现的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你在内，所以现在还不是我同情谁的时候。
1: 他是我的丈夫，你怎么会怀疑我呢？
0: 在我的调查结束之前，

0: 谁都值得怀疑。你想排除嫌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答问题。你想为你的丈夫报仇，唯一的办法也是回答问题。现在请你不要再哭了。我问你，今天的饭局是谁组织的？
1: 我丈夫。
0: 都有谁参加呢？
1: 公司里的副董事长，他的爱人，还有营销部的主任及他的爱人，饭店的老板，还有司机和两个保镖。
0: 加上你和你的丈夫，一共十个人，对吧？
1: 是的。
0: 那吃饭的过程当中，有谁离开过房间呢？
1: 司机和保镖先离开，他们一般吃饭都很快，吃完呢就会到门口去抽烟，其他人呢也都没有离开过。
0: 那又有谁进来过呢？
1: 只有负责上菜的两个服务员。
0: 菜都是谁点的呢？
1: 是我丈夫点的。
0: 喝酒了吗？
1: 喝了。
0: 喝的什么酒呀？
1: 喝了两瓶红酒。
0: 我问你，这个饭局的目的是什么？
1: 因为公司要上市了，我丈夫想要庆祝一下。
0: 那为什么只邀请了几个人呢？
1: 因为他们是跟着我丈夫从基层打拼一步步上来的，也算是元老吧。
0: 你的丈夫在饭局之前有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呢？
1: 没有。
0: 你确定没有吗？比如有时候不接电话，消失很久不出现，或者感觉有什么事瞒着你？
1: 他是董事长，平时很忙，接不到电话也是常事，不过呢忙完都会给我回电话，工作上的事情我一般也不过问。
0: 我看到你的资料说你是财经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你没有在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呢？
1: 我丈夫希望我以家庭为主，毕竟呢我还要照顾孩子。
0: 那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很爱我的孩子，如果工作太忙，我肯定没有时间陪孩子，就像我丈夫一样。
0: 你的意思是说你丈夫平时很少陪你们咯？
1: 是的。
0: 那你们感情怎么样呢？
1: 我们是从大学开始谈恋爱的，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分开过。
0: 小李女士，你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我们一直很好。
0: 你丈夫跟副董事长的妻子很熟吗？
1: 我们以前都念一所大学，所以是很多年的同学。
0: 他们经常单独见面吗？
1: 单独？我们聚会一般都是大家一起的。
0: 我这儿查到你丈夫和副董事长的妻子通话很频繁，几乎每天都有不止一通的电话。
1: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吧。
0: 据我所知，那位妻子也像你一样是个家庭主妇。
1: 这
0: 我不会漏掉任何一条线索的，所以请你如实回答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不一般？
1: 我不知道。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呀？据我所知，你丈夫经常和他在这间酒店里见面，他们的通话记录和消费信息以及酒店里的监控都能说明他们的关系不简单。作为死者的妻子，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吗？我知道承认这一点很难，不过对破案很有帮助。喂，好的，局长，我知道了。小李女士，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你可以回家了。不过明天还是要请您过来继续协助调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1: 你总习惯为我用心，等我一起看电影，无论剧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6: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坑，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

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两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 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我们和家人共享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儿呢，要收看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是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里边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为朋友们做消费维权的栏目315曝光台。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留言，服务微信号是 XU， 和生活场景中遇到的消费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啊，以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维权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卫生间的问题。那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对于梅尔凯特的王云云王总。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总。
3: 啊，你好。哎，
2: 你好啊，也是百忙。
3: 谢谢，好，观众朋友好。
2: 也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总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王总，今天呢有几位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商议好要请我们在线上做一个调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们以其中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为例啊。那么一位灌南县的李女士她说

0: 我安装了某品牌的暖风机啊，浴室的暖风机，在使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在一次洗浴过后啊，这个家人都已经从这个卫生间离开之后忘记关了，那么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再次回去的时候，就小孩闻到有异味，有糊的味道，然后再去的时候已经看到卫生间的这个顶棚开始冒火星了。啊，当时是因为只有这个老母亲和孩子在家啊，所以过了很长时间啊，才是邻居帮忙来处理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啊，就是商家认为呢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引发的。因为这个卫生间也是属于一个潮湿的一个地段吧。还有就是商家认为消费者除了他们安装的这样的一个暖风机之外，还装了一个卫浴灯啊，这个灯呢不是商家来装的，所以说他认为在装灯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线路搭在一起了。现在呢就是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装灯的那个水电师傅呢也现在也在现场啊，他说他装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混淆这两个线路。好，这王总，我们也听听王总的一些建议。
1: 是这样的，琪姐，就是首先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在洗完澡之后离开的时候忘记关闭，这个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不当，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呢，就是产品本身的话，如果说他长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这个产品它可能在烧掉的时候没有做一些电路的保护，就是商家也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因为正常一般可能普通的这种暖风机它没有这种电路的保险丝，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正常一般的就是机器的话，它就是可能热承受不了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像自燃呐，或者是说电路老化，或者是长时间电线过热之后，就是机器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爆损。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原则上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他的是因为他自己误操作，就是误关啊，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占有主要因素。那产品本身的话呢，就是不太清楚当时在销售过程中有没有和客户去沟通过，就是因为像一般好的这种机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包括说就是它如果说长时间不关机的话有一个定时保护，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机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这个机器有这个功能，然后机器没有操作，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还是需要在现场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否在我们的销售之前，就是它是否知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功能。
0: 那么这位消费者呢，李女士呢，她也跟我们拿了一些证据啊，我这个线上的这个图片呢是这样的，一是这个水电工在给他装灯之前给他们家这个专门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照片呢就跟他讲，就是你这个好像你这个机器是三无产品啊，就暖风机是三无产品，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装完之后呢，就是装之前装之后呢，这个水电师傅呢专门都拍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装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水电师傅给它圈起来，那是我们家灯的那个线子装得非常的好，没有说跟它搭在一起啊或者是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啊，这是一种。他的这个水电师傅呢也在给我发他们两个发的这个图片呢应该是一致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是有打码的，就是有水印的啊，这是不是一个作假的一个一个内容啊。但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回过来他把这个因为那个燃烧了嘛，电线燃烧过火的时候，他把这个灯的这个线子呢也就烧着了，所以说商家这个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吊顶的这个商家去看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啊，因为都已经烧糊涂了，就用那个李女

0: 室的话说的漆黑一片了，所以说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是跟这个装这个水电的这个师傅，就二装电灯的这个师傅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图片呢，他也查，他一直想查这个商家，应该能够从这个机器上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是没有看得到的。暂时这个商家的给的这个建议呢，说他没有回答我是不是三无产品，只是给了这个购买的一些当时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给我们了。安装的一些图片也给我们了，就安装好的一个图片，就没有看到内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商家现在的意见呢，就是说他来投诉的时候，他已经同意退还这1100块钱的这个费用了。
1: 嗯嗯。
0: 就是我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就是这个钱，但是消费者不这么认为。第一，就是他认为，你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灯也损坏了，整个线路都损坏了啊！当时这个新房刚入住没多长时间就已经烧起来了，那么现在吊顶要重新装，
1: 嗯，
0: 已经都黑了。他说有一些，您知道有一些塑料材料，它这个燃烧化了之后，它是黑漆漆，它就钉在我们的那个这个扣板上面了嘛，
1: 嗯，
0: 啊，就是难以清理啊，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给他和他孩子和老人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比较小嘛，年龄非常的小，也不愿意再进到任何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上卫生间都有阴影。还有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同时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使用暖风机了，他虽然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但是之前的他也用了某品牌的暖风机。8年之内，他们家经常是，一位洗完另外一位洗啊。那么不仅仅是超过2-3个小时了啊，有的时候为了去水汽，它也一直开着，所以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燃烧的这种现象。他想问说，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暖风机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还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
1: 正常来讲，按照就是我们只讲社会越来越进步，但是因为这些年可能消费有些下行，那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参差不齐。那既然说他当时买的这个暖风机1100块钱愿意退给他，那可能商家本身的话呢也是知道这个产品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的话，就刚刚他提到说这个线路老化烧起来，因为卫生间的线路它其实是分成几路线，一路电器，一路呢是负责我们正常的照明啊和吹风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这个线路当时它在做的时候，应该是像它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暖风机，它应该是用的是这种七星线。这种七星线呢，它本身的话，它现在用的这种就是每个类似于就七根，我们讲叫小花线，七个颜色的小花线。那这个小花线本身在接入我们这个电路的时候，它就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稳定，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路的保护，所以就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就是在现场就是使用不当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正常来说机器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对，就是再可以再问一下。但是其他的，因为关于说这个谁的责任，就是因为本身的话就是您刚刚讲的是3到5个小时也好或者怎么地，有些产品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断电的功能，那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在销售过程中，那当时给他卖这个产品的商家有没有承诺说那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告知他。正常的一些其他的机器，就像我们讲以前就是电热毯忘关，可能电热毯也会失火，那电热毯也不是三无产品，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提前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说承诺这个产品就是时间长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功能，就是他知道这个没有这个保护功能，这个就是也有一部分操作不当。
0: 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9大权。

0: 利，第一大权利就是安全权啊。这个在它的第七条里边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时候，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首先这位消费者说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种问题啊，那第一，我的安全权受到了这个侵害，还有一个受到侵害的就是知情权，就刚刚我们这位消费者说的啊，因为他也没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具体的你说你售后服务的，你看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或者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或者相关的东西，他说都没有他们家这个在装上这个的时候就没有当时这个电工师傅给他拍的时候也想从这个侧面或者什么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说是也没有拍到啊，这个照片还在这儿其实知情权也是消费者所拥有的。那么刚刚这个商家呢我看也是希望积极解决问题的啊，说主动提出来我要退回你这个1100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商品在使用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你应该像王总说的，你应该提醒我，对吧？哎，你不要长时间这样烧。你看这个消费者刚刚也发过来了，就说他这个孩子跟母亲去洗浴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1小时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老人带着孩子去这个洗浴的嘛，太长，小孩也受不了，老人也受不了啊。这是一个，
1: 就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就烧起来了，是吗？
0: 哎，对，他是这个1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只有半个小时，就是离开半个小时嘛，就孩子闻到有这个烧焦的这个味道，这个老人进去看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看到有黑烟。有烟啊，有烟，有这个火星啊，是邻居帮忙处理的，因为老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嘛，邻居进来是把电闸拉掉啊，把这个处理了，就是当时都非常的害怕。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还有同时烧毁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有一些提议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现在吊顶要全部都换掉啊，或者是我其他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你要给我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两个双方啊坐下来认真沟通，不要这个推卸责任，对吧？对于一老一小的保护我们尤其是关注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年幼的孩子啊和年龄大的这个老人，那么这个坐下来协商一下，我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申请的是5000块钱的这个赔偿啊，赔偿的理由一是换掉这个浴室的这个一是换掉这个，不仅是换掉这个浴室，它是双卫浴的，把两个卫浴都换掉，就另外一个没有烧的暖风机也要求退掉啊，就是两个暖风机应该是2200块钱啊，它的这个灯花了600多块钱，吊顶是多少钱啊，它是再加上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些就是老人这个，王总您认为是不是有一些钱还是要付的，对不对？虽然是寄生的伤害，但是因为这个引发的一个伤害，对吧？因为老人进去之后地还湿啊，着急紧张摔了一跤。
1: 那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如果说你就在时间并不是说特别长，例如说你是忘记关5-6个小时，家里没有人烧起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是在1个多小时洗澡的时候就烧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的话肯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客户只是要求要换掉两个暖风机，包括机器，包括它的这个吊顶，因为本身的话烧完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合理的啊。当然就是这个财务到底是多少，我们还是不太方便去参与过多。对
0: 对，那这个
1: 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对大家的这种伤害，然后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
0: 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问题，这第一笔这个相关医疗费用我看了一下，前后有1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老人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他要了一些这个营养费用，还有一些误工因为带老人去看嘛啊，影响上班，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合理的啊，这并没有多要，所以这个5000块钱呢

0: 商家再沟通一下啊。那么在这儿呢，这位林女士，如果要是说节目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 xuqi315902，把您这个解决的这个情况和您最后的诉求发送给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调解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投诉啊，帮助您和家人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剩下几位朋友啊，这几位朋友呢都是在一年之内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没有过明火，但是冒烟，机器不能使用，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突发的情况，没有过度使用。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相关去调查的这个结果，因为商家也都在现场，也都认可没有过度使用。
1: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比较差，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现在暖风机的话呢，它的这种发热模块比较简单，就是那种电热丝，就像我们这个之前用的，就很老式的那种取暖器，电热式取暖器。现在这个电热式取暖器很便宜，就是插上电它可能这个就会比较热，但其实专业的这种取暖器呢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它可能要有电热丝、电阻丝、电流保险丝，就是这些东西呢是在安全保障上是必须要有的，这是其一。其二的呢，好的这种暖风机呢，它的电压电流都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因为说你使用了短短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和明火的情况。而且好的这种机器它里面用的是这种铝制的机箱，甚至是最差最次亚克力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暖风机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去快速回笼它的资金，那可能就会以次充好，用一些比较差，成本可能就很便宜，可能一两百甚至三五百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冒充这样的一个暖风机，然后这个产品使用的寿命整体都不长，一般的话两三年可能它就坏了，但有些时候呢可能对消费者没有造成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威胁，但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呐，或者是明火，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消费者在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去进行购买。
0: 嗯，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几位呢朋友，这个我看了是从线上购买的，那么这个安装的师傅说责任不在于他们。
1: 嗯，
0: 哦，这个不仅有这个商家还有这个安装师傅啊，我有几位非常委屈，我们是负责安装的，当时负责安装的时候就说我们把它安装好，但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我当时。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4: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5: 嘿、hey, 各位，今天呢我们从一首超级燃的歌曲开启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这首歌叫做夏日风，来自潘帅潘玮柏，充满活力和热力的歌曲，帮助你开启你的下班时光。周一我们新的一周又开始努力工作了，需要一首音乐来放松一下我们自己，给心灵做一场按摩。来吧各位，我们从音乐当中开启今天的旅行。

来自于潘玮柏潘帅的歌曲，这首歌曲也发行的时间很早了，2008年的歌，收录在《Verse》的未来式当中啊。这首歌曲距今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但听起来超级超级的潮流。这就是2000年初这一代音乐人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时代。欢迎各位在精彩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人晶晶。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上周呢，我们几乎每一期节目都在介绍咱们港城一些很宝藏、很小众的避暑胜地，因为到了三伏天了，大家都喜欢趁着周末，在周边，尤其是在咱们室内走一走、玩一玩，带着家人孩子去踩踩水、避避暑、露露营。 不过呢，这两天其实我们在后台也陆陆续续接到了一些朋友的咨询，他们希望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些，走出连云港的，同样可以避暑又同样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毕竟到了8月的中下旬呢，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啊，20天以后， 绝大部分的孩子们已经结束了暑期所有的文化类也好、艺术类也好、各种各样的课程，是有时间长途出行一次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就安排一场跨省的旅行，躲开咱们江浙沪蒸笼式的炎热，也避开像什么海南三亚啦、西双版纳啦、大理丽江啊这些人山人海的网红避暑地。 大家出去玩真的不想看人头，也不想花溢价的费用去住宿，要小众，要人少，还得气温低、节奏松弛、景色优美，适合亲子家庭、情侣度假、中老年漫游的，那咱们今天啊就开启一场反向的避暑旅行推荐。今天的目的地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没听过，它是来自云贵川高原地区的一个小众的宝藏小城， 它就是贵州省毕节市的贺章县。除非您是特别资深的旅行爱好者，或者说您通过各种机缘巧合您去过那里了解这里，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毕节市贺章县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我们先大概概括一下吧，在贺章县呢有几个核心的打卡地， 比如说阿西里西的这个韭菜坪，贵州巫启，中国十大避暑名山，这里呢盛夏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你没有听错啊，不是说28度，28度我们已经觉得很凉快了。

但在人家那儿，剩下的平均温度只有18度啊，白天的最高气温甚至都不超过23度，所以晚上睡觉呢是要盖好被子的，谨防着凉的，是一个天然大空调。而且呢，商业开发其实不太够，好消息就是商业化极低才能给你更加原生态和纯真的这种旅行体验，游客算是寥寥无几吧，相当于是比较契合大家小众清凉松弛的出行需求了。所以老规矩啊，咱们今天呢还是会分成不同的板块，从气温优势、连云港的往返交通、必玩的打卡点位、吃住选购、亲子游玩的注意事项以及出行避坑等几个维度，把这个贺章韭菜瓶我们了解得清清楚楚。听完了这期节目呢，您就可以拎包急走三伏天，沉浸式的过一个20度的夏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一下啊！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咱们的各位同学，咱们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一下"直播连云港"，在"直播连云港"的后台可以留留言。我们可以聊一聊今年有没有跨省避暑的打算，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出行最怕遇到什么问题，是怕堵车呢，还是怕花冤枉钱，还是怕人挤人，还是怕住宿涨价啊？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如果大家想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一些比如说意见呢，又或者说希望我在节目里去介绍哪些好玩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好，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这个韭菜瓶这个地方啊。韭菜瓶到底凭什么能够成为我今天第一个推荐的反向避暑的天花板？有四个核心的优势。在聊这个优势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韭菜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一听到这个名字，有些朋友脑海当中会不会浮现出漫山遍野的韭菜这个画面呢？要不然它凭什么叫做这个韭菜瓶呢？说实话，这韭菜瓶呢，其实曾经确实是长满了野韭菜，但是随着比如说生态的变化，也随着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环境的影响，曾经野韭如茵的这个画面呢，其实是不复存在了。在山上其实比较难找到成片的野韭菜，但是呢，那是大片大片一望无尽的大草坪啊，特别特别的漂亮。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吧。第一个呢，就是先从气温开始讲。既然咱们要避暑，肯定得选凉快的地方。那这个毕节市贺章县到底凉快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我们就不说这个城市吧，就说韭菜坪这个地方。韭菜坪其实是座山，这个山呢，它的主峰海拔达到2900米，是贵州的最高点，是贵州的最高峰，相当于是咱们的花果山玉米峰啊，只不过人家将近3000米，我们才600多米，所以呢，海拔一旦高了，那温度自然就下降了。官方有个数据统计，夏季6月到8月，平均气温只有17.8度到22.4度，早晚的温差是很大的。正午最热的时段，体感温度也就22度，也就是说环境温度可能才18-19度。傍晚落山之后，气温会直接跌到10度出头，晚上还必须得盖点薄棉被，电风扇呐、空调啊，完全用不上。像咱们连云港，三伏天动辄34度、35度，甚至36、37度、38、39度，两地的温差将近20度，相当于把你啊从这个蒸笼直接端到了恒温山林的空调房，所以避暑的属性是拉满的，这是第一个核心优势。第二点呢，特别特别的小众。贵州其实真的是一个旅行的热门省份，像什么黄果树的瀑布呀、小七孔啊、梵净山呀，这几个地方啊，暑期的日均游客都是按几万甚至10万来算的，排队2个小时，游玩可能就几分钟，住宿的价格可能还直接翻了好几倍。但是贺章韭菜瓶则是属于黔西北乌蒙山的深处，它远离了贵州主流的旅游环线，省外的游客占比甚至不足30%，大部分呢只有像本地的游客，还有像重庆啊、云南周边的居民来避暑。所以这个地方会让你完全避开一些网红景区、热门景区的人流内卷，
特别特别的小众，让你游玩的时候呢也更有一种专属感。像山间栈道、高山草甸、风车观景台这些适合拍照、适合打卡、适合出片的地方呢又一样都不少，随时随地都能够拍出空镜大片，不用你去抢机位，不用去挤位置，你能够安静地享受山野风光。第三个核心优势啊，你别看这个地方小众，但是玩法是很多样的，而且全年龄段适配。我们就梳理一下，比如说你是年轻的朋友、情侣、闺蜜、兄弟，可以去追云海、看日落、旅拍高山草甸，非常的出片，也会给你们留下很棒的回忆。如果是一家人亲子出行，可以坐草原小火车，能骑马，能喂牛喂羊，还能体验彝族的民俗。中老年朋友到这儿来，有平缓的木栈道，可以适合轻徒步，没有高强度的爬山，让中老年朋友在这儿能够吸氧洗肺。户外爱好者则可以登顶贵州屋脊，探秘像喀斯特石林，休闲徒步两不误。所以不管你想怎么玩，在这儿都有合适的玩法。第四个核心优势，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消费水平非常的亲民，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九寨坪这地方的景区门票40多块钱，很便宜，观光车、缆车是明码标价的，县城经济型的酒店啊，也就是100块钱出头，特色的美食人均30-40块钱就能吃饱，就能吃好，而且没有景区的天价住宿，没有天价餐饮，一家三口玩个两天到三天，往返加上吃住，人均2000块钱就足够了，这个性价比是远超海南、云南这些网红城市的。不过要补充一下，这个九寨坪呢，其实它分成了不同的区域，分为了大九寨坪、小九寨坪。大九寨坪呢又叫天上花海，主打的是一个高山草甸，还有万亩的野生韭菜花啊。我刚才提到，咱不是说万亩韭菜，是韭菜花。8月底到9月呢是盛花期，7、8月三伏天，虽然没有说这个紫色的花海，但是呢青草的绿场，还有连绵的风车，云海日出，氛围感是很强的，避暑体验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夏季呢可以主打清凉康养，想看花的话可以等到9月份再过来二刷一次。好，简单的来说一下出行的方案吧，就是推荐给大家你该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能够抵达这里，比较省时，比较省钱，比较适合全家出行。首先呢要说的是，咱们凌云港是没有直达毕节的飞机，因此呢大家需要先坐这个飞机飞到贵阳的龙洞堡国际机场，这是有直飞航班的，飞行的时长大概在2小时15分钟到2小时40分钟这个区间，每天有两班飞机，上午11:20，下午是4:55起飞。你看这个时间啊，比如说咱们选择上午11:20出发，那基本上呢2个小时到达以后呢，落地大概在2点出头啊，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在飞机上用餐，也可以落了地之后呢再吃点东西，但是我更推荐的是下午4:55起飞这一班，落地刚好7点多，可以在贵阳吃点东西之后咱们再进行下一天的行程。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路该怎么选择哈。票价忘了说了，暑期淡季的最低机票呢大概在600块钱左右，就算是旺季基本上也不会超过950块钱，所以比如说一家三口出行，3个人坐飞机也就是2到3千块钱，来回往返啊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来看一下怎么去衔接贵阳和这个毕节九寨坪这两个地方啊，最快的一个路线，您从龙洞堡机场站内就换乘高铁，贵阳北站出发到毕节站下车，高铁的费用呢120块钱，时间大概1.5小时，这趟车啊，就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目的地啊，每天有十几趟车啊，基本上随到随走。抵达了毕节之后呢，拼车前往贺章县城，车程大概2个小时，人均80块钱左右，包车的话呢400块钱一辆车，所以4个人同行或者一家人同行是最划算的，一路会穿越乌蒙山的盘山公路，沿途的风景是绝美的，可以边走边停边拍照。那别忘了哈，在这一路上如果你自驾的话或者选择包车租车的话，一定得放那个乌蒙山连着山外山，这样才更应景。
这是最快的一条线路。但你如果觉得有点麻烦，哎，还有一个比较省心的，就是机场，到了机场，落地了之后，有直达毕节飞熊机场的大巴，然后再换成这个贺章免费的机场专线大巴，1小时20分钟就能够直达贺章客运中心，就不需要像刚才那样多次换乘了，比较适合这个行李比较多的啊，不想太折腾的朋友，很适合带老人小孩这个家人一块出行。也可以选择高铁出行啊，高铁出行的话会更方便。您坐高铁直接抵达贵阳北站，全程大概10小时以内。白天的班次您可以看到一路上沿途的山水。到了贵阳之后呢，可以换乘就和刚才飞机一样的这个换乘的路线了啊。费用上的话呢，说实话差不太多，因为二等座的票价在650到720这个区间。刚才说了，暑期最低这个飞机票才600块钱，就所以说您可能坐飞机还更便宜，时间上会更短。好了，待会儿呢，咱们再聊一聊这个韭菜瓶它具体的玩法啊，我们还是要听歌了。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给到大家，听到一首旋律节奏歌词一想起来就会整个人变得特别轻松的音乐，来自彭博 Longer 的一个 Longer。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于贵州省毕节市的赫章县，然后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叫九寨坪。我们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九寨坪有哪些核心的打卡地。咱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九寨坪这个地方呢，也是分成了这个大九寨坪和小九寨坪。我们要先从这个小九寨坪开始说啊，大九寨坪开始说起哈。大九寨坪呢，海拔是2777米，东门入园，有两种方式可以上山，有缆车，缆车上山比较轻松，单程缆车是40块钱，往返80，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直达山顶的观景台了。这是亲子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首选，因为全程不用爬山，而且坐缆车呢是可以一路上俯瞰整个大九寨坪的全貌的，从空中俯瞰的这个视角还是比较震撼的。也可以选择乘坐观光车，再加上木质的栈道徒步上山。观光车的费用呢，往返是50，比缆车往返80要便宜一些。它会沿着盘山公路抵达半山腰，然后接下来需要您步行的方式来走环木的一个栈道，全程很平缓，台阶是比较少的，可以边走边看风车、看草甸、看牛羊，沉浸式的来感受高山的凉意，吹着山风，体验感是非常舒适的。这条线路的话，就比较适合体力比较好的朋友，这一路上的风景就一个都不会错过，而且呢是可以深度参与的。在这个季节啊，万亩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而且还有连绵的风车错落排布，山间会有云雾时常漫上来，走在栈道就像是漫步在云端一样，特别浪漫。如果您运气好，还能够看见整片的云海翻涌。游玩的时长呢，大概在4到5个小时。我们会比较建议上午9点左右开始入园，这个时候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少，光线会更柔和。到了中午以后呢，会容易起雾。如果你喜欢这种漫步云端的感觉，下午来。如果你希望能够看到更通透的美景，更少人的这种体验，那就上午入园。说完了这个大九寨坪，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小九寨坪啊。小九寨坪被称为是贵州屋脊，在主峰的石碑上刻着贵州屋脊4个字，海拔2906米，比大九寨坪的最高峰是高了100多米。这是整个贵州省地理上的最高点，非常适合喜欢户外轻徒步的朋友。在这个地方呢，你能够看到的是喀斯特的奇石石林遍布山间。我们都知道喀斯特地貌呢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地质的展现形式。我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的是跟咱们连云港这种大平原地区截然不同的这种地质风貌，而且在这个小九寨坪呢，你可以360度视野无遮挡的去欣赏这个喀斯特的石林，站在山顶能够俯瞰乌蒙山的万山千壑啊，这种壮阔感扑面而来。不过呢，它不太适合亲子出游或者中老年出游了，它对徒步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中等难度的徒步路线，全程往返的话大概需要2.5小时，比较适合穿防滑运动鞋、体力比较充沛，然后运动装备比较多的这个驴友。走到半山腰就可以到观景台去观景了，不需要登顶，其实景色同样很出彩。所以呢，大九寨坪和小九寨坪应该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旅行的方式啊。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根据你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就可以比较自如的来进行选择了。你是想要亲子游，或者想带着家里的父母。

0: 中老年朋友出行的话呢，咱们就直接奔大九寨坪去，坐缆车也好，坐这个盘山公路的这个观光车也好啊，都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一路上很惬意，吹着山风，看着风车，欣赏着草甸，喂着小牛小羊，是很慵懒的一种旅行方式。但如果说我很年轻，我身体很棒，我喜欢徒步，喜欢挑战，喜欢探险，那咱们就去小九寨坪，不仅可以登顶贵州屋脊，也能够俯瞰整个喀斯特的这个地貌，而且也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徒步的体验。所以这会比较适合相对来说更年轻的朋友啊。好了，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会再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张杰县啊，还有哪啊，贺章县啊，抱歉啊，在毕节市的贺章县还有哪些地方比较适合打卡，比如说有阿西里西的大草原，还有可乐彝族古村寨等等等等啊。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吧，在17:30的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大家也别忘了可以随时和我互动，加我微信 FM902JJ， 或者在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后台留言。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来自于大嘴巴乐团的一首歌《永远在身边》，也是很甜的一首音乐啊！欢迎大家在这首歌曲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我们每一位朋友们的支持和收听，如果想互动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后台进行留言互动。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咱们今天在节目里分享了一个比较宝藏的小众的反向旅行的目的地，因为天太热了嘛，大家也想凉快凉快。那到什么地方可以既享受到清凉又不用人山人海呢？今天推荐的地方是来自于贵州省毕节市的赫章县。我们用刚才一半时间的节目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赫章县的这个大韭菜坪啊和小韭菜坪，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赫章县的一个核心景点啊，但是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其他同样很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阿西里西大草原。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免费的开放式的草场，也是小朋友的撒野圣地。就这么说吧，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们可能只在这个电视上手机上看过，亲身体验的机会啊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在阿西里西大草原呢，就可以让你完完全全的打开你内心所有的野性啊，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都等着你去开发。这个阿西里西大草原距离赫章县城大概是40分钟的车程，就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而且还有波浪公路，你这一路上其实过来的过程，这个路途当中就能够经历很多网红的打卡点。开车行驶在起伏的草甸公路，就像是坐过山车的感觉一样，这和咱们这儿大平原地区开车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有很多很适合孩子们的亲子玩法，比如说可以在这里乘坐草原小火车，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草原地区才会有。再有呢，可以让孩子体验骑马，别说有想玩骑马就得到内蒙，也不一定啊，咱们可以到这个贵州省的这个赫章县，也同样可以让孩子体验草原骑马的感觉。在这个大草原上，各位啊，不是草坪上啊，是大草原上放风筝野餐，这个体验是独一无二的。小朋友可以满草原的，不是说还是那话，不是满草坪满草场，是满草原的追着牛羊跑啊，喂喂牛喂喂羊，亲近大自然。而情侣们呢，就可以在草原露营，也可以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拍一些很有氛围感的写真。到了傍晚，坐等草原日落，哎呦，到那时候晚霞铺满天空，太浪漫也太治愈了。 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适合这种想要慢下来，静下来游玩的亲子家庭或者是情侣了。关键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重点是在于呢，它是首先是完全免费，并且呢它是完全开放式的啊，您不用担心走到哪儿就不能再走了。 啊，或者说就是得花额外的费用才能够抵达这里啊，这里是完全免费开放式的，所以你不需要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就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享受一下了。就比如说去内蒙啊，之前有一次我也是带队带我们的听众一起去内蒙玩，内蒙的很多草原它是属于个人的，对吧？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可能还需要额外的去收一些费用，但是在这儿你就完全不用这个担心了。好，再来说第四个地方， 让你能够原汁原味沉浸式的去感受少数民族生活的可乐彝族古村寨。这个地方首先说免费参观，而且呢这是当地彝族的这个朋友真真实实生活的地方，不是说我复建出来的然后通过商业化的运营打造出来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村，不是这样啊。 它完全不是这种商业化的古镇，完整的保留了最原始的彝族的生活风貌。在村寨里，你可以看到彝族刺绣手工织造，这个是完全纯手工的，买回去不管是做摆设也好，还是能够穿戴在身上也好，都是很有格调的。 也可以了解夜郎古国的历史，听说过夜郎自大这个传说吧？这个故事就来自于这里。还可以跟着本地人学习打糍粑、品尝苦荞酒啊，这都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特色美食、特色美酒。到了7月底到8月初，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去是刚刚好的，恰逢毕节彝族的火把狂欢季，而且呢，贺章的主会场就在阿西里西，所以如果你 比如说本州就出发，然后去往咱们的毕节，去往贺章县，现在太是时候了，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玩最热闹的这个一个时间段啊。火把狂欢季在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就这两个关键词就足够让你展开想象了，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欣赏到的是古法取火的仪式，还有长桌宴， 万人的篝火晚会，让你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盛大节庆，一年就这一回，你如果赶上了，那是真就赚到了。

好的，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一个行程安排吧。我是安排了两天、三天和四天，不同方案的一个出行计划，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啊。如果说您时间比较短，只有周六周日两天，两天也足够啊。不过需要您再请一天假啊，毕竟这个路途比较遥远，相当于三天的时间吧。两天用来玩，一天呢用来这个通勤。第一天从连云港起飞， 飞贵阳，那当然得是上午了。如果下午那边就赶不上了。到了贵阳之后呢，再换乘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抵达贺章县，然后再酒店入住。基本上您到了贺章县呢，如果您上午出发，到贺章县也得到了傍晚时分了。您可以闲逛一下夜郎广场，打卡一下本地的夜市，品尝一下特色的小吃，也可以适应高原气温。 早点休息，毕竟一天真是舟车劳顿啊，坐了飞机换高铁换了高铁可能还要再坐汽车，这一路上其实还是比较累的。所以呢，第一天我们强度轻一点，逛逛当地夜市，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就可以休息了。第二天得起个大早，凌晨出发前往大九寨坪，可以看云海日出。看完日出之后呢，全天可以在天上花海乘坐缆车或者是木栈道来进行漫步。 下午下山去小九寨坪打卡一下贵州屋脊，到了傍晚呢可以拼车返回毕节。然后第三天咱们搭乘高铁也好，坐飞机也好，就可以回到连云港了。相当于呢是一天半的时间纯玩，半天的时间休整，一天的时间用来通勤啊，一个三天的行程。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如果您时间相对充裕多一天的话呢，第一天连云港出发，落地贵阳，转车抵达赫章，入住酒店，然后同样是打卡当地的一些好吃的美食啊，逛一逛夜郎广场。第二天沉浸式的去玩一玩大九寨坪，上山吹吹山风，逛逛草甸，拍拍风车，到了傍晚就坐等日落返回县城休息。 第三天的上午就可以去到阿西里西大草原好好的撒撒野了，如果带着孩子的就可以带着孩子骑骑马坐坐小火车，中午呢还可以去可乐彝族村去体验一下民俗，然后下午乘车回到毕节，然后再往后一天返程回家，啊，这是相当于是一个三天的行程。四天的话呢时间上会更充裕一点。 除了逛大九寨坪、小九寨坪、阿西里西大草原之外呢，也可以深度的去体验火把节的民俗了啊。时其实时间的节奏跟之前差不多啊，所以就看您的时间安排吧。时间少的大九寨坪，时间多一点的可以去阿西里西，时间再多一点的就可以深度体验火把民俗节的这个活动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0: 杨丞琳庆祝啊，这首歌曲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其实是副歌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其实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去享受一下每天不同的精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晶晶。 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聊一个很小众的旅行目的地啊，就是来自贵州省毕节市的贺章县。刚才也提到了贺章县非常好玩的几个地方，比较推荐的呢就是大九寨坪和小九寨坪，以及阿西里西大草原。另外就是可乐彝族古村寨啊，如果你喜欢体验人文，去可乐彝族古村寨；如果你想感受一下高原，叫 高山草原的这个一望无际，就去阿西里西；如果你想看喀斯特地貌，你就去小九寨坪；如果你想要沉浸式的去感受天上花海，就去大九寨坪。所以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风格。旅行除了看美景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品尝美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贺章县你必须要去品尝的特色美食。
1: 首选的首推的就是贺章的羊肉粉，这个羊肉粉其实是他们那儿的早餐，价格很便宜，10到12块钱一碗，这个羊汤特别的醇厚，没有膻味，并且他们的吃法比较特别，像咱们这儿喝羊肉汤一般就是汤里加点盐，加点胡椒面，加点辣椒油，人家是加薄荷加酸菜来提鲜，所以是口感口味上是截然不同的，一口喝下去非常非常暖胃。 刚才也说了嘛，毕竟属于高原地区，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到了这个早晨，刚起床的时候，还是比较寒凉的啊。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啊，浑身非常的舒坦。这是第一个必吃的东西啊。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叫王猪脚，这个在贺章县开了几十年的一家老店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猪蹄儿的，但是这个猪蹄儿做的是软烂脱骨，配料呢或者蘸料 也很有特点，是，就是云贵地区吧，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胡辣椒。哎，您用这个软烂脱骨的猪蹄蘸上胡辣椒，再配上苦荞饭，又解腻又饱腹，而且真的能让你吃出不一样的感受。第三个必吃的夜郎羊汤锅和酸汤鱼。 这是你比如说中午啊想要去吃一顿正餐啊，主餐必点的东西，夜郎羊汤锅或者是酸汤鱼，都是以酸汤为主的一个锅底，非常非常的开胃。如果是羊汤锅的话，羊肉很软糯啊，吃起来又不腻，然后又很酸爽，再搭配上这个苦荞米饭啊，也非常的解腻解饱。 第四个就是烙锅了，其实烙锅现在算是全国地区一个比较出名的网红的小吃，就是一个大铁盘子，上面放上各种各样的食材，相当于是炕出来的烙出来的，这是贵州特色的一个夜市美食，上面有洋芋啊、豆腐啊、五花肉啊现场烤制，再蘸上辣椒面，您玩了一整天之后说想吃点宵夜补充补充体力，这是夏天宵夜的绝佳选择。小吃的话

那就是街边的手打糍粑了。您到了这个彝族村，其实你可以亲手体验打糍粑的这个过程。但如果你不想费这个事儿，街边到处都有卖的，蘸上花生粉啊，蘸蜂蜜啊，很软糯，很香甜，小朋友最爱吃。如果准备返程了，想带点伴手礼，给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呢，贺章的核桃，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皮儿很薄，肉很厚啊，是非常高品质的核桃。另外就是苦荞酥、荞麦面，还有彝族手工的小挂件，这些其实在农贸市场就能买到，价格很实惠，不要到景区去买，景区多多少少还是会有溢价的。所以到了贺章，咱们总结一下，五样必吃：羊肉粉、王猪脚、羊汤锅、酸汤鱼、烙锅和糍粑。最后呢，我们做一下提醒啊，这个九寨坪的海拔是比较高的，3000米，虽然不会出现严重的高反，但是呢首先要注意温差，还要注意高原的这个紫外线，因为毕竟海拔越高紫外线越强，所以防晒三件套，遮阳帽啊，防晒霜啊，防晒服啊，走哪儿得带哪儿。如果有轻微的高反的话呢，缓步慢行，多喝水，不要再剧烈的奔跑和快速的攀爬了，可以随身带上一小瓶的氧气瓶，这个在贺章县的县城每一家药房都有卖的，那不用说特意背过去，到了当地随时可以买。景区的补给是比较少的，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商业化的元素，因此呢要多带一点饮用水、小零食来补充体力。大韭菜坪吧，只有很零星的小吃摊，而且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提前带点坚果、带点面包、带点干粮，可以随时补给能量。提示一下啊，再过一个多月，8月下旬，大韭菜坪的万亩野生紫色韭菜花全面盛开，在云端紫色花海非常非常的梦幻，一年只有20天的最佳观赏期。想看花的朋友呢，可以安排8月底9月初的一个出行计划，能够让你避暑加赏花，一站式的去解决。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吧，我们你好旅行家的节目今天进入到尾声。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去分享咱们走出连云港，甚至走出江苏省，去推荐一些特别好玩的适合去避暑的宝藏小众打卡地。

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用这首歌的歌名吧，给大家一个祝福，新裤子乐队，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明天再会了各位，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
1: 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 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 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www.navsisto.com

好，18:01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直播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方式，就是电话和抖音号。但是我们现在电话其实已经很少了，因为我一般也控制一下少接电话，多在网络上进行沟通啊。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这样也更自由一点，然后我也可以控制节奏。然后有时候不太好说的话吧，我稍微引点品牌，那我其实该说的也都能说，否则的话，因为我在连云港时间太长了，有时候说别人坏话给别人听到了吧，他会找我他会找我吧，这东西就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这个都朋友都认识，你说他坏话吧不太好感觉，所以我们就把主要的参与方式我们放到了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啊，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来直播间吧，我偶尔接两个电话呢，我稍微轻松一下啊，这主要也是为了能够缓和一下啊，能够缓和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节奏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好，稍等啊。我们来看豪华雅阁落地要15能买吗？我觉得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雅阁15是贵了啊，雅阁15落地是贵了，因为你现在帕萨特也就才15落地，但是帕萨特是 2.0 的，你雅阁是 1.5 的，你这个就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你觉不觉得啊？07啊，大众的07怎么样？这个你看路上不热，买这个车，就是你要说它很差吧，谈不上。那你说，那你买它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好看，那我觉得可。

0: 找不到的话，那我认为纯纯就是你有病啊，这纯纯就是有病。因为你捋了一圈之后，你会发觉其实我不爱他，对吧？我不喜欢他，那你买他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就没有意义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极客的 7X 就买个103度电的，这个是他整个性价比当中的天花板，不要买75，也不要买最高配，75800续航103度电800续航900伏平台20万稍微冒头就有置换，这个是可以的啊。蒙迪欧 2.0 豪华怎么样，能不能入手？那么我们再用我刚才的那个话来问你一下，你买它的原因是什么？智驾、加速、空间、品牌、外观内饰还是动力？因为这是油车嘛，我们从这几个角度上来，那我觉得你可能喜欢它的原因就是空间和动力。那么如果你买这个车的原因就是空间和动力，那我觉得可以买蒙迪欧。但是一旦过度突出空间和动力的话，必然意味着油耗偏高，蒙迪欧的油耗明显会比同级别的车要高很多啊，要高很多，对不对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1: 王庆，你问一下那个，他说刚才你发那个叫那个什么，叫那个几乎那个什么什么版的，海版是吧？对，海版，海版，
0: 海版是11万，
1: 能不能买啊？
0: 我这样告诉你哈，这是一个，因为那个视频我拍的时候，我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问题和优势并存的车，它现在卖12，500公里续航，但是这个华为智驾以后不能升级，它是买断型的。3.3 就是 3.3， 我认为呢，就是你不在乎这个车有库存，那么我认为就可以买。如果你在乎这个车有库存，你就买 S5， 你还买极狐车，你就买 S5。 嗨版是给谁买的呢？就是不在乎库存，我想捡个漏，就这种消费者，那他其实比 S5 是要强的，充电、续航、带智能辅助驾驶，它只有 3.3， 它是买断的哈，它不会再升级了，它就是 3.3， 但是 3.3 高速城区也能用，就高速肯定是能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这个车是一个缺点和优点并存的一个车。我不能保证我说12万选这个车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那个视频发完之后，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问我能不能买，我说我中立，你自己考虑。我只是认为那个价格是 OK 的，就119800，就12万800伏激光雷达，然后500公里续航。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既有800伏又有激光雷达的车，等于是给你杀到了12，但是它是库存，你能接受，我认为它就值。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你直接 S5， 因为 S5 也这个价。所以这是一个缺点和优点并存的一个车，你得自己考虑。
1: 行，
0: 好不好？
1: 库存可以接受。
0: 对，它就是库存3年时间，
1: 可以接受
0: 啊，其实就是库存3年时
1: 间，接受就可以是吧？
0: 对，能接受，
1: 对，
0: 这个车就没问题，好不好？好，再见啊啊啊
1: ！OK，
0: 我再接一个电话，回答抖音上的问题。您别走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2: 能接受。
0: 你把收音机关掉，听电话里的声音。
2: 你好，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想请教一下，我现在看好了那个奇瑞的那个 i9L 和比亚迪的宋老车。
0: 宋 Ultra 与完胜 A9L， 如果你要是这样去对比的话，那 宋 Ultra 是赢的，但是宋A9L 还是 A9L 啊 ，A9L 叫轿车，
2: 对，
0: 宋 Ultra 是新款，
2: 是的，宋 Ultra 是那个 SUV 嘛，
0: 啊，新款，对吧？新款就是二代刀片的那个，对吧？
2: 对的，
0: 哎，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去对比 ，Ultra 是赢的，不要对比，下面你不用说话了，啊，不要说话了，这个没有意义了，已经，再往下问，你如果说就这二选一，就没有任何意义，你想一想哈，老兄，我先不让你说话，那我现在问你啊，宋 Ultra 是典型的900伏平台，就最起码是800伏、900伏平台，就是1000伏平台，闪充是900伏平台，风云 A9L 是个插混，
2: 是的，
0: 怎么玩？怎么玩？你最起码拿个纯电出来去进行竞争，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一个插混对900伏平台，其实从技术程度上来讲的话，也都是宋 Ultra 要占优，没法弄的。你后边的问题都不用问，就是各方面，但是事实情况是宋 Ultra 会比 A9L 要贵很多，特别是二代刀片。
2: 是的。

0: 对吧？要贵很多。你这东西其实对 A9L 是不公平的，你个贵四五万了。
1: A9L 那个优惠幅度现在还挺大的。
0: 对呀、啊，你贵四五万了，你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一方面你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了，另一方面你还有价格差呢，这怎么弄啊？
1: 嗯，
0: 对吧 ？A9L 的竞品是领克的10EMP。啊，就是你如果说用插混，那你就都用插混来对比，都用轿车，你这一个高压平台的产品对一个插混轿车没法对比，但是奥恰肯定是占优了，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啊，这个没法对比是吧？来，我回答大家上面的这个问题，310星越3-4千，底盘磕了，支架盖大小花10000，大师你说该如何应对呢？这个。请问是你花的还是保险公司赔的？保险公司赔的跟你有没有一毛钱关系吗？啊，这个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是保险公司赔的，你不买保险活该。然后剩下的就是保险公司赔的，你为什么要自己花？对不对？你没买保险，你没买保险你活该。你买了保险之后，保险公司赔的跟你没有关系。买电车为什么不买保险？考不考虑是自己原因啊？对不对啊？我还遇到过出门一个月时间。出门一个月时间，他电池坏了的，这东西没有办法，对吧？保险公司不理赔，那 4S 店说要理赔，保险公司敢不理赔？那怎么可能呢？你这个问题没有用，没法说，对吧？皇冠陆放，我觉得现在能买200000，稍微冒点头啊。传奇E8的插混，其实就是奥德赛插混，那、啊、就是奥德赛的插混，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来回答前面大家提的这个问题哈。一年5000公里买荣放纯油还是双擎？买双擎，毫无疑问的买双擎啊。选比亚迪25款自由非智驾还是选智驾款？这个随便你，智驾你，我这样跟你说哈，你25款的智驾是不是视觉雷达的那个？你比亚迪现在天生之眼 C 还有人买吗？没有意义了，比亚迪自己都放去。这个都放弃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了。蓝图泰山 8X 低配现在值得入手吗？我觉得问题不大。泰山的优势是空间大，然后再加上这个空间大，然后再加上本身有鸿蒙的这样一个加持。我觉得蓝图现在的很多车性价比还是不错的。BJ40 汽油版现金优惠多少？ BJ40 汽油版比增程版性价比要高很多啊，要高很多。优惠幅度我这个真拿不准啊，真拿不准。这个您可以到店来跟我进行沟通，我再帮你问问他。我们来看哈，这个 L3 会不会是法律上的？这不会，明年 L3 是肯定要开放了，这个就不用说啊。什么叫法律上的？法律同意的事情，车企肯定会积极支持的。40000电车买什么合适？我记得我拍过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五粮液。出产的那个是真五粮液啊，就是宜宾市政府和奇瑞合作生产的那个叫什么车？那个车300公里续航，卖3万9900，那个我认为是40000级别小电车的一个天花板啊，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啊，07GT 要不要装拖车钩？我认为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毛病。刚上的07GT 怎么样？选装拖车钩吗？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毛病。你如果没有拖车，就是你家里边没有拖车，你选拖车钩干什么？你看我这个问题就问的直击你的内心，你内心颤不颤抖？我问完之后，你都没有房车要拖，你选拖车钩干什么？好看？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啊？拖车钩有人用得着，有人用不着，用不着就不装嘛，啊，用不着就不装嘛。那你要是用得着，那你就选装。应该8000块钱，这玩意儿其实并不便宜啊，是不是啊？而且我跟你说哈，拖车有拖车资质，这是一二，你还得有拖车驾照，对吧？你有没有拖车驾照，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了，你都得关注啊，都得关注。所以你得考虑清楚。但我不会选装这个东西的，因为没装过拖车的朋友，那你开不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如果有拖车资质，我记得高速限速就100了。还有就是，有的拖车它噪音非常非常大。你真实出去玩，我觉得这玩意儿一般般，特别是在连云港地区，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因此，我还是偏向于不选拖车钩啊，不选拖车钩。星越买哪个配置比较好？我是认为哪个配置都可以。你说买个310的行不行？可以啊，310低配能不能买？便宜啊。 61800还能优惠个3-4000呢，现在，对吧？那你说310高配能不能？能买啊，市区代步300续航，续航短一点，但配置高，对吧？可以啊。

0: 别克致敬 E7 哈，一共三个配置，一共就是1799的性价比最高。T1 现在换代了，换代就是入门没有车了，老款没有了，新款入门没有，那其实就是入门上面那一个版本，那我觉得7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来，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普拉多现在价格到底了吗？没到底啊，我觉得没到底，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很多豪华车在玩命往下价格。普拉多呢，因为它销量少，产能少，所以说价格现在是在往下下，但是你要说它会跌很快，这个不至于啊，不至于，普拉多不会跌得很快，但你要说它到底，我认为 它没到底。那16万左右的 SUV， 那油的还是电的，现在我们肯定要问一句了，对吧？昂科威、途观是这个价位油车的典型代表，包括混动的丰田、混动的本田，这个都可以。但你要说插混的，你选的余地就大了，现在太多太多了，对吧？太七能掉价，短期不会啊。ES6 够不够畅销？一般般。ES6 目前面临更新换代，06的710低配和别克 E7 报废后，大概都是16万落地。一个舒适，一个纯电，一个增程，一个插混，这个该怎么选？这个问题你问到我了，为什么呢？因为等于是你偏向于纯电版本还是偏向于插混版本，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有的人喜欢插混，有的人喜欢纯电，就是其实这两款车智驾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一个 Momenta， 一个啊，对，那我问你一句啊，就是那对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了，那我问你一句啊，你这个海狮06选激光雷达吗？就是按照你说的这个价格，这个方式去买，你选激光雷达吗？真的就这个问题，你回答完。啊，不选激光雷达，不选激光雷达，那你就涉及到，那你E7选激光雷达吗？你这个16万落地应该还也是最低配的E7啊，对吧？应该是最低配的E7，最低配的E7，那你这个应该是二代刀片电池的海狮06。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中配就是E7是中配，海狮06是不选激光雷达，是吧？这种情况之下，那我站E7这边。好了，来，我站完队了。啊，我站完队了，因为你这当中涉及到一个有智驾，一个没智驾，我站智驾这边，啊，没有声音吗？我没声音，为什么他在给我回信息？应该不至于啊。那、啊、我觉得凯美瑞双擎还能买吗？可以啊，就是目前现在凯美瑞双擎非常便宜啊，可能就123万就能买到，123万买一个轿车混动，那我觉得凯美瑞双擎肯定是能买的，对吧？B10 顶配怎么样？ B10 这种车你买顶配，你把 C10 放哪儿？对吧？没有意义。就这种，就是你矮一个级别的车你去顶顶配，那就意味着你肯定是要跨级别了，就是你的价格肯定是要可以上一个级别了，那 C10 怎么办？对吧？现在车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直在往下压，你 B10 如果上顶配，那可得干到11吧，12得干到12，那你12的话，那 C10 直接 C10 了，对吧？别市区到县区上下班，比亚迪海豚买个400公里续航的海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奔驰的 S400 价格还会降吗？看不懂，现在豪华车价格看不懂啊。A05 怎么样？纯电代步，不上高速可以考虑这个车。塞纳还有降价空间吗？你看我去年说了，我说塞纳格。

五亚最终就20万冒头实现了吧，对吧？就20万稍微冒点头，你说有没有降价空间？我觉得最终塞纳格瑞维亚就是20万冒头，就这个价格。你说它降到20万以里，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对吧？银河 M 9能买吗？银河 M 9现在新老交替，我现在能说的呢，就是新老交替过程当中，你要有心理准备，它马上就会换代，你不在乎。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抄一个底，比如说抄它高配的底，原来卖20多万，现在卖17、18万，那我觉得就能卖。你心里面要放平衡，银河 M 9很快就会换代，会非常非常快，这个速度会在一个月以内啊，会在一个月以内。那这个你就自己琢磨了，就是这个你是买老款便宜，还是买新款？但新款不一定贵啊，这个我们说清楚，因为现在大六座的车价格杀的都很厉害。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刚才那个说法是不是就不成立啊？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就认养一头牛哈。那我问你啊，翼派的 M8 是不是上市了？翼派 M8 车长多少？5026对吧？轴距多少？3米是吧？3排6座对吧？激光雷达，华为的鸿门座舱，华为6件套多少钱？18万3千8。小丁权益多少？4000，最终价格17万9千8。华为带激光雷达增程300公里的车，现在17万9千8。那你说现在和它同一个级别的大六座，要不要比它便宜一点？你说要不要便宜一点？要不要？对吧？就你从这个角度上，你去倒推一下，你看看同行都出什么牌啊？是不是啊？极客 7X 能便宜吗？极客 7X 现在主要很多极客的车都是直营为主啊，比如说极客家，就本地虽然说转专营了，但是你说便宜太多可能性不太大。就是目前你就把握这样一个点，就是103度电的极客 7X， 它的价格如果有置换就是21万出一点，这个问题不大啊，这个问题不大。我认为20万稍微冒点头，选个 7X 实际上性价比是很高的啊。远程锁车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怪极客也不怪极客啊，怪极客呢就是你锁车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这不让接住。不怪极客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买了极客的车，在中国买完之后连牌都不上，出口到中东，一台车赚30万。你极客着不着急？哎，你开个小卖部，你我们就平心而论哈，就就事论事哈，你开个小卖部，你进货比较便宜，在你1公里又有一个小卖部天天上你家进货，因为你从厂家拿的是这个发行价啊，比较便宜，他把你的这个拿走之后呢，加2块钱卖，而且他那人流量大，结果他生意比你好，你成批发商了，你高不高兴？你告诉我，咱实话是咱因为有人说我车已经买了，你就应该是归属权的。国内卖的车在国内上牌销售，这个是有标准的。你卖到国外，它会涉及到很多问题。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最简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跟大家稍微谈谈啊。比如说，现在极客一个9X。我是举例子啊，咱也不举俄罗斯，我们举一个其他国家，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吉利不允许车私自卖到国外去了。比如说哈，现在越南，假设啊，越南和缅甸打仗了，假设越南和缅甸打仗了，西方国家或者说东南亚的国家全部支持缅甸，中国中立。中国不支持缅甸，也不支持越南，那么这个时候东南亚国家就会对，比如说对这个缅甸或者说越南去进行什么贸易封锁，如果你一个品牌，比如说吉利、比亚迪、奇瑞，你在进行贸易封锁的过程当中，你车怎么到越南的？最如果被别人查出来是要出国际贸易纠纷，甚至出现重额罚款，最后有可能对这个品牌在全世界的发展和销售都会产生影响的。我举的是越南和缅甸，但我实际举的是哪里？你们能想得出来吗？我实际举的哪里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得出来？那个车主往哪走的？往哪走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来，比如说东南亚国家都支持缅甸，然后对缅甸保护，对越南形成了贸易封锁。我们中国中立，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中国说，那我也不出口车到越南，也不出口到缅甸，是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中国中立嘛。但是在越南的市场上出现了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的车，那么封锁的国家会不会说，你不说你中立吗？你中立，你的车怎么卖过来的？哎，这个东西是容易形成国际争端的，这个是随便卖的，这是随便卖的。那个车主出的方向是什么？他往哪儿走的？哎，我是举的这个例子，你从这个角度，你倒推现在的国际形势，你就知道为什么锁电了。为什么锁电？比如说，我们现在和欧洲关系很好，和法国、英国、德国，我们关系都很好，对不对？人家有贸易壁垒，对吧？不允许出口，我们中国是同意的，我们中国是签了字的。那你的新车怎么会到人家国家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纠纷，你开什么玩笑？买了车之后直接给你倒出去，开玩笑？这是要符合国际贸易规矩的，而不是去卖二手车，而不是卖二手车，那开玩笑的那是。所以我不知道抖音前有没有人对我说的这个能够理解我的这个意思哈。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啊？那个车主出口去哪的？那个肯定是车主，这个没问题。去哪的，对吧？防范的对不对？你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来讲的话，对还是不对？你开什么玩笑？这东西能随便出口啊？啊，前提是但是这是第一点，我把这个事情我给大家说清楚了。所以说，你觉得吉利这样做有没有理由？有理由。好，第二个就是实际上。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啊，比如说什么呢，你应该要报备啊，你出国你其实应该跟极客说，跟吉利说我今天要开车，我到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有报备程序，你报备完之后啊，你去哪我都不管你，我证明我是真实的车主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概5天时间，你现在打开极客的车主小程序，实际上它是可以报备的啊，实际上可以报备。哎，后期报备了啊。

油车从来没有这些事情，油车现在出口也受管制。哎，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哈，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咱们这个小地方小主持人，咱们也不没法决定很多事情。我只是把目前的一个现实情况，我举给大家听一听，就是国际贸易是要有争端的。那你把国内的车倒到中东去卖，倒到哪去卖？最后要是出现大问题的话，会对这个品牌在世界范围之内的销售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啊！这个仅供参考啊，你们信就信，不信就算啊。买车，买星越啊，还是什么？我觉得星越性价比很高，这个目前买星越是可以的。奕派 M 八是增程好还是纯电好？奕派 M 八买增程，买310的，你听我的，奕派 M 八买1838的车，就是华为的那个车，买1838的那个就可以了。那我觉得没有问题。1838的现在鸿门座舱这个性价比还是挺好的啊，去试了嗨版质保没问题，他给三电终身质保，这个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有机会，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哈，都不应该过度深入，虽然我知道那么一丁点，但是其实在我们这儿都不宜讨论啊，不宜讨论，因为这个有时候太敏感了，有一些话题太敏感了。不是你们想象中，包括刚才有人留言说，那我们国产生产的某些油车不也是往国外走了吗？不也照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对这个行业不了解，呵呵，那个就属于隔行如隔山了，就属于隔行如隔山。我稍微搭一句哈，现在中国产的很多燃油车，如果说要出口到国外的话，必须改装。啊，必须改装啊！这个改装包括什么呢？外观、内饰，甚至品牌和 logo 啊，这个是你们，这你就没接触了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话不成立啊，不成立了，那就是啊。解放东路说有前段有泡水车，泡到什么程度？比同价位优惠10000多，你买吧，随便你买吧，啊，为1万多块钱买个泡水车。

0: 啊，我这样跟你说哈、啊，我不会买啊，我不会买，我你打死我也不会买。库存车能买，库存车是没动，放在那儿。我靠，这明知道是泡水车，为一万块钱，我靠，我真爱富了又啊，爱富了又啊你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不要动啊！我跟你说哈，库存车哈是没动，没有人碰，也没撞，那就是稍微有点，就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说，那个不一样，那个东西你比如说限速泡了，缸体里面有水，或者说有一些轻微的，哎呀我哎这个不能动，我反正是不会动的。啊，我反正是不能弄，这个要注意，这个真要注意。极客是等改款还是买现款？极客的 9X 明天上五座，你要买五座你明天就能买，我知道明天上午10点上五座。你要说现款的 9X 我觉得是能买的，50万这个价位的 SUV 我觉得 9X 最能买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一派的 M8， 你看最近热度上来了吧？就华为加持，然后1838的性价比最高，2038的是多后排零重力，还有什么遮阳帘等一些享受型配置，还多个冰箱吧？好像这个东西冰箱可以出去改啊，冰箱可以出去改。所以说，我觉得1838的300公里增程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然后我们来看看海豚，现在就卖。你就7万块钱左右买一个海豚，我觉得问题不大。为什么呢？星越61800 ，QQ 60000块钱 ，T 一60000多块钱 ，MG 460000多块钱。你海豚你就高强2000块钱，你就值7万块钱。就是现在买海豚哈，就7万块钱左右，7万多一点，我觉得也行。到8万多就贵了，就毫无疑问了，对吧？家要买哪一款 H10 好 ？H10 还在预售呢，上市以后再说啊。星耀7怎么样？星耀7。星耀6、星耀7、星耀8、星耀7不是四驱的那个吧？对不对？就四驱的那个版本。你这两天星耀8还有一些甩库存，你听我的，你去看看星耀8多少钱。星耀8现在在9万多块钱，星耀7比星耀8还贵。虽然星耀8是老款，但是它级别不一样，你可以理解为凯美瑞和卡罗拉的这个区别。你看看星耀8多少钱，现在对吧？所以你还不如弄星耀8了，对吧？QQ3 其实我觉得哪一个版本都可以，6万、7万、8万，它有三个版本嘛，就6万、7万、

0: 和七万大嘛。QQ3 这个车的做工用料，比如说后驱独悬，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优势，300-400的续航这个都没有问题，在七万块钱左右买 QQ3 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购置税电池减半啊，主播说的是三百续航。极客的 8X 怎么样？哈哈哈，我觉得极客 8X 很好。这个我说句实话哈，极客 8X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30万级别的 SUV， 就是既有900伏、300公里续航、加速3.几秒，内饰用料做工也到位。懂车帝这两天搞了那个音响测试， 8X 的 NEM 的音响排在前10名吧，可以了啊，到位了啊。我觉得比较好的都是超豪华车，那 8X 最后虽然说没得第一名第二名，对吧，那个宾利那个音响你怎么不得第一第二呢？这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因素，但是它的打分和第一名第二名很接近。8X 的 NEM 的音响，这一次懂车帝的那个盲测当中，它的音响成绩非常高，30万稍微冒点头，对吧？雷克萨斯的马克莱文森音响非常棒啊，雷克萨斯ES 的马克莱文森音响我一直觉得很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马克莱文森很棒。其实他没有测什么呢？他没有测那个沃尔沃 S90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又记不住了那个牌子啊，这个。就沃尔沃宝华伟健，哎，宝华伟健的音响其实也好，就沃尔沃的音响其实也不错，但这次好像没有测，对吧？然后 8X 的那个 NEM 的音响在这次排名当中做的我觉得也不错，那个是很好的。所以就是 8X 这个车呢就满足我所有的需求，就是充电快、300续航、带发动机、可油可电、没电的时候充电又是900伏、内饰到位，而且我不要六座啊，我现在再买我就不要六座，然后我希望它配置给我顶齐，所有东西我全部都要，然后一定要有电动门啊，一定要有电动门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加起来之后，我觉得 8X 是30万到40万最优秀的 SUV 啊 ，SUV， 我都没有说它是插电 SUV 还是油 SUV 还是电 SUV， 我觉得所有 SUV 放在 8X 面前啊，哈哈哈，我都觉得它非常非常棒。那非常棒，我回头跟他们商量商量，明年这个试驾车退役的时候卖给我算了，哈哈哈哈，真的，我是他要是开的少的话可以考虑啊，是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对车的这个要求就是你最起码给我300公里续航，我现在开900啊，我觉得200稍微有点少了，咱实话实说，我觉得300正好，300我基本上就5天，我像我这种就5天我一充我可以来。然后但是呢我上高速的时候呢我要它充电快，它是900伏平台，我上高速我实在跑两个小时了油稍微带一点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上个厕所哎又满了，哎这种情况之下哈，我可能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从连云港跑到普陀山一般来说就800公里，对吧，800公里我会停两次啊，基本上就300多公里我停一次，就800公里我会停两次，一次上厕所一次吃饭。那基本上就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我开着 8X 这个车到普陀山，只要我两次停车的当中有充电桩的话，那么可能我到普陀山我的油费只有100块钱，只有100块钱足够了，就是刚开始用油哎300公里左右了，刚开始用油哎我开始充电了又满了，然后我又开一段时间，我刚开始用油发动机刚开始转了哎我又充电，然后充电又特别特别快，所以但是你没有发动机吧它又有一点续航焦虑，所以说就是它在续航、充电速度它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说你看我说 8X 实际上是30万级别非常完美的 SUV， 就是既可以用油又可以用电，充电还快，续航又给到300多，然后内饰全部到位，这次测试音响效果又非常好，非常棒啊！我反正觉得现在让我在30万级别买车啊，比如说你跟我关系非常好啊，你送我一辆 Q5 GLC X3， 你还可以送我一点别的车，就你送的啊，就你们送的啊，送听众集资1人2万块钱啊，然后让我集资之后说张老师，我们赞助你去买台车。好，那我就赞助我之后，我集资30多万，我就去买台 8X。真的，我不骗你，骗你是小狗啊！328,800，我连价格都算好了啊。然后328,800之后应该有一个选装包，它可以选装后排电动门吧，我会把它选好，对不对？9X 的音响和 8X 的音响是一样的，都是 NEM 的音响啊，一样的啊，挺好的。我那天去感受了一下，我觉得整体的档次调性是到位的啊。与星源是买540还是630？如家激光雷达这个价格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兄弟？ 我问你一件事情，630超越加激光雷达原多少钱？你能不能回我个问题？谢谢谢谢。630超越加激光雷达裸车多少钱？我让大家开开眼界，我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加激光雷达，就激光雷达应该是12000，对吧？啊，15，兄弟，15满员啊！抖音前有436个朋友，15满员啊！中邪了吧？啊，中邪了吧？啊，你看你这个问题，你实际上是在锅里的。你实际上是在这个锅里边来回转了，你的问题是买540的还是买630的啊？选装激光雷达怎么样？那我现在问你啊，你630选激光雷达要干到150000块钱，你上路接近17啊，对不对？你上路是17啊，17万买远啊，上路啊，对不对？你要不要考虑到本身车辆的档次、节奏、调性？你要不要考虑这些东西？要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那个车上路要干到16.5万了，头脑坏了，是不是？把你骂醒，你这个时候，其实你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出来了，就是买低配，是不是？我没有否定你买远，我只是认为你要是那样选，乖乖，你上路要干到接近165000吧？哦，乖乖，165000买个远啊？要不你买来之后开到我单位楼下。我笑20分钟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孙文义老师吗？
0: 嗯，你好。
1: 我最近想换个电车呀。
0: 嗯，您说。
1: 啊，我天天上下班，我听我朋友说电车省钱的。我上下班每天要跑60多公里。
0: 哦，那是挺多的，一个月2000公里喽。
1: 每个月需要1000多块钱油钱呢。
0: 嗯，这种情况早就应该换电车了，那就不用想。现在1000多块钱油费的人很多了，换电车。
1: 我对电车也不了解，往朋友说的是电车省钱，一公里才几分钱。
0: 嗯，对，可以换。
1: 但是我是外地的嘛，我对电车，
0: 嗯，
1: 我们那边我是东北的，我们那边
0: 东北电车没有油车流行，好像或者说比我们家稍微要弱一点。但你在连云港，你不存在超级低温这种情况。
1: 我在东海住，但是我上下班每天都来回要6-7公里。
0: 你这种情况买个电车最合适。
1: 啊、
0: 您说，您继续。
1: 啊，我看看这个，哎呀，那什么 N60
0: 啊 ，N60， N60 现在也就10万块钱出点头，我觉得能买啊。你是每天东海新浦来回吗？
1: 每天都要，大概一个月要28天。
0: 啊，那就是你每天上下班是你住或者住东海在新浦上班这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买个 N60 是完美的，因为它带激光雷达。就对于你来说 ，N60 是一个完美选项。为什么呢？我们就不谈电车的问题，我们不谈电车问题，电车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谈电车问题啊。你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智驾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1: 他们销售说带什么激光雷达还能自己开。
0: 对呀。就是对于你来说哈，你每天都是东海新浦来回，像这种情况之下，智驾是你的第一选项。我觉得买 N60， 买个510的文远智行
1: 的
0: 智驾。
1: 哎，真的做到那样
0: 的？你说什么？
1: 他车真的做到那样的？
0: 能，特别对于来回国道的消费者而言，带智能辅助驾驶就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是你的第一选择。你比如说有人盖于东海，干于新浦，东海新浦，像这种客户群体啊，或者说每天新浦徐围这种客户群体啊，买个带激光雷达的车，你会感觉到你整个世界都不同了，你整个世界都不同，因为你上车基本上车开90%以上。
1: 那他这个车的底盘呢，或者用工用料怎么样啊？
0: 我个人认为 N60 在10万这个价位当中呢，智驾是第一位的，它智驾非常好，文远智行的智驾。底盘呢偏向于舒适和家庭，就是它偏向于柔和，然后后排空间比较大。当然你要非要去纠结于它的底盘的话，那它的五连杆独立悬挂我觉得也非常棒。
1: 啊，我今天去看呀，这车销售说是 SUV， 但是外国看像面包车似的。
0: 这个
1: 里边空间蛮大的，
0: 对，空间大，带支架，后排空间大，底盘五连杆，一个 SUV 车型，这个我觉得是 SUV 没有问题，只是设计上可能略微超前一点。你不要这样去想啊！你如果天天在东海上班的话，那么我认为把智驾放到第一位，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整个世界都不一样，能买。
1: 啊，我听朋友说的，说省钱，说也好开，
0: 好开，可以。
1: 我给东海，文杰老师，我再问你，东海啊，我看的它是四 S 店呢，还是？
0: 东海李兆祥开的，李兆祥是安安的二网。不是七毛，
1: 啊、
0: 是广汽安的二网，哎，
1: 也可靠，售后什么
0: 可靠，他们家是没有问题的，我确定李兆祥开的那个都是当年第一批做汽车的老兄，在东海买可以的，他是连两边的二网，可以，我觉得我支持你在十万级别买一台广汽安的 N60，非常棒，
1: 我就想买个十多万块钱左右，
0: 可以，能买。
1: 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我蓝图的 Free 加怎么看？从现在的眼光去看 Free 加哈，不落后，但是目前热度不足，略显不足。本身 Free 呢，318的纯电续航，然后鸿蒙的这样一个支持，我觉得你把价格稍微控制的便宜一点，比如说压的越低越好，肯定不能过二十了。就现在你这个车，你肯定不能过二十的，不过二十。便宜一点，买个增程，我觉得福瑞加反正华为的支持之下还是有亮点的，智能辅助驾驶是可以的啊。C10660买个C10660可以啊，这个比 B10 要强，这个车，我个人力我还是偏向于星越，风云 A9 能买吗？这次风云 A9 上市的价格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啊，毫无毛病，我给他鼓个大掌啊，我佩服，我服了啊，看他预售价。和预售期间那个驾驶，我以为他能抽分卖到13万，我说你个400伏平台产品，你要卖到13万你就死定了。我当时还在心里边暗骂，上市之后人家卖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起步，我说那我服了呀，有什么不服的？你这个价位当中，深蓝 S05 对吧？极狐的 S5 对吧？风云的 A9 虽然都是400伏平台，但对得起它价格了。你就10万块钱稍微冒点头卖个纯电，这个没有，虽然说没有前备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你谈什么都没有用，它的价格就这次 A9 上市的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啊。 S3 换电没有优惠，这个车基本上就是平价哈，基本上就是平价。领克的900买个 1.5T 的领克的900，我认为没有问题，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这个领克的900我也是车主，我都开1万多公里了，1万多公里我对它的满意程度都很高啊。智驾高速没有问题，市区开也不错，动力也足，反正正常这个天气能跑个180就是180的纯电续航，它标220嘛，少40公里正常的。然后高速油耗也不高，6-7个油，空间也足够大啊。内饰用料做工我觉得都在点上啊，都在点上。智己 LS9 上的线控版，这个是为未来哈，这个是为未来 L3 准备的，肯定很好用，但是这个是为未来L3 级别去做准备的，包括它也上了896线激光雷达，对不对？浩博 S600 置换加电力补贴能干到多少？ 16 S600 的入门纯电大概在16万左右啊。 L3 智驾是明年7月1号国家法规落地，7月1号之前谁也别想，7月1号之后那么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这样一个升级。那 N60 徐州一个来回够吗？够呛，你120站住跑你肯定不够，单趟肯定是够的啊，那来回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往徐州跑，你跑来回用什么不充电呀、啊、对吧？世界的 V80 怎么样？这个车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大玩具，特别特别有钱，买一台展示一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啊，无所谓，就先下定啊，对不对？先给20万定金，现在好像也接不接定金我也不知道啊。风尚多少钱能落地？26款。现在 CRV 基本上5万多块钱优惠吧，好像优惠幅度最近没有什么大动作。我最近都很长时间没看 CRV 的行情了，5-6万块钱啊，也就这个浮动。但是我觉得现在 CRV 的优势没有 RAV4 好，因为 RAV4 现在干14万多块钱哦，13万多块钱 RAV4。那这种情况之下，混动 RAV4 的价格低的都离谱了，我都觉得啊。A05 值得入手吗？小，这个 A05 主要是小，买个代步我觉得可以。汽车下乡政策啥时候落实啊？文军老师， 哦，乖乖，这个六月初的时候

我直播间都要被刷屏了，无数人进来就问汽车下乡什么政策，然后我还看到，哎，我当时在直播间是摆明着骂的哈，对吧？我摆明着骂的，我说汽车下乡没有政策，然后还有人发视频说汽车下乡马上就要来了，有农村户口的10万以下补贴什么1万，10万以上补贴2万，20万的补贴3万。就是发这些视频的人，现在你要不要下跪给我们听众磕一个？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现在跪下来道个歉？我从头到尾都明确表示，汽车下乡没有政策。啊，为什么呢？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就没钱嘛，这还想不出来嘛，对吧？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呢？你现在来看有政策吗？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吧？没有这个政策，当时多少不负责任的博主就和这个啊，就和结婚一样啊，那发那个视频发的一天发几十条，然后这个又鼓励了我农村户口又值钱了，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吗？哎，你这个东西就像我想打折我没钱，那怎么办？你政策有没钱执行？你想一想哈，国补都收紧了。怎么可能专门针对农村市场去进行一轮单独补贴呢？这一个半月过来之后，就那些当初发谣言的这个博主，你现在要不要下跪向我们道歉啊？自媒体时代的假消息，这东西我都服了啊，我都服了。我跟你说啊，汽车下乡这个政策从2021年开始，国家商务部什么东西就全部都有，你去查档案。就国家商务部就一直鼓励什么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专门针对农村户口去进行过单独哪怕1毛钱的补贴，从来就没有过，啊，从来就没有过，这都想不通，这都想不通吗？啊，这都想不通吗？但是没办法啊，骗这个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啊，所以说当时准备10万块钱补2万呢，你傻眼了吧？没有这个东西啊！10到20万的纯电 SUV， 10到20万的纯电 SUV， 浩博的 S600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当然，现在你像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些都可以买，就是你10到20万的哦，智己的 LS6， 或者说极客的 7X 的入门，如果你有置换 ，7X 入门基本上19万多。也行啊，就到20万。你谨记住一点，15万选激光雷达一定要带，20万激光雷达和800伏就一定要都带啊，一定要都带，毫无疑问的都带啊。那你到20万，那我觉得极客的 7X 可以，智己的 LS6 我觉得也可以。S600 整个落地大概多少钱？落地17.5万到17.8万这样啊，就17万多，就有置换17万多。啊，华劲的 S 啊，1498起，对吧？就是华劲，等于是华为的三件套啊。然后就是智驾 ADS 也是5，我觉得就是在15到18这个价位当中，华劲的空间表现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12万左右的纯电 SUV， 极狐的 T5 我觉得可以，对吧？然后我觉得刚才有一位老兄说的这个安安的 N60，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带智驾的那个啊，挺好。领克的101V 能降吗？降肯定是降一点，你什么车不降价啊？现在降肯定会慢慢降一点，但是目前101V 的价格是比较平稳的，就是15万级别的800伏加700续航，对吧？800伏加激光700续航。沃尔沃 XC60 落地价多少？我不知道，我不是厂家主播，你得问 4S 店。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谨记住一点 ，A6 现在裸车卖25，那么沃尔沃 XC60 这个车上路就不能超过25，否则的话级别就乱了，级别全乱了，对吧？风云 A9 和星耀8怎么选？星耀8主卖插混 ，A9 卖的是纯电啊。泰七和 H10 哪个值得买？哎，这等 H10 上市以后看看价格，说不定会有惊喜啊。800伏经常充电对电池损坏大吗？大啊，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个话，厂家不会跟你说的。天天800伏充电肯定有影响，但是800伏经常800伏充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电池的损耗肯定会更大一些啊。好了，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Thank you.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替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天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0: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1: 你总习惯为我用心，等我一起看电影，无论剧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心想事成不是天赋，而是一门可以习得的科学。被福布斯

0: 哲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2018年5月，对于当时27岁的罗克西纳福西来说，人生仿佛走到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隧道当中。他没有工作，没有方向，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与抑郁症抗争了1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被悲伤笼罩着，完全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几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孤独感更是如影随形，那种无处安放的失落几乎要把人吞没。刚结束一个月泰国瑜伽教师培训的他，本以为这段远离城市喧嚣、每日冥想和清洁饮食的时光能够治愈内心，甚至开启一份新的事业。可是回到伦敦才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又跌回了那个熟悉的泥潭，抽烟、喝酒、放纵，所有的努力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种绝望太真实了。如果整整一个月的自我反省、200小时的瑜伽练习和严格的饮食都没能改变什么，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呢？在那个崩溃的夜晚，他拨通了朋友索菲亚的电话，问出了一个盘旋在内心很久的问题：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快乐？索菲亚在电话那头提起了他刚听到的一个播客，讲的是显化这个概念。罗克西当时正打算去做美甲，就想趁着那段时间听一听。他至今还记得那个画面，坐在白色的美甲椅上，穿着黑色紧裤和宽松的牛仔夹克，指甲油是糖果粉色的，耳机里播放的那期节目却彻底地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做完美甲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搜索什么是显化，阅读、研究、听各种课程，学习一切能找到的资料。他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信息。很快，他确定了第一个要显化的目标：无条件的爱。他把学到的方法用在自己身上，仅仅一周后，就在一个交友软件上收到了后来的伴侣维德布里格斯发来的信息。他们相爱了，1年多后，儿子沃克夫出生。那份曾经渴望却遥不可及的无条件的爱，就这样真切地进入了他的生活。3年过去，他和维德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稳固，儿子也健健康康的快乐成长着。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满足。那些曾经以为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目标感、自爱、内心的平静，全都成为现实。他把这些年来接触显化的所有心得整理出来，总结成了7个简单易行的步骤。当他开始按照这套方法去生活，一切都发生了不可思议又合乎情理的变化。他开始把这种实践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为数不多的粉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少数听说过的人往往会问：那不就是靠想象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发生吗？这让他意识到，大多数人要么从未接触过显化，要么只是停留在最浅显的理解上。这也是为什么真正能够成功显化的人少之又少。他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想要带领更多人发掘自己内在的力量，让更多人也能体会到那种改变命运的神奇。过去的2年里，他在各种工作室和网络研讨会上与成千上万的人分享了他的显化指南，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人们告诉他这套方法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实现了曾经以为不可能的梦想。到了2021年，他觉得自己应该用文字去触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决定把这一切写成一本书。 显化已经融入了。

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醒来，他都会对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也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充满期待。他发现人们对显化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与此同时，很多人也觉得信息量太大，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关于显化的知识简化成清晰的步骤，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上手，开启属于自己的显化之旅。他特别强调了一点，显化绝不是一时的潮流，它是科学与智慧的结合，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自我发展实践，能够帮助每个人活出最好的自己。这个概念的根基其实很深厚，早在1906年，威廉沃克阿特金森就在《思维振动》一书当中提到过类似的思想。记者拿破仑希尔在1937年的《思考致富》里写道，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可以影响、指导和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可以塑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从那时起，众多思想家和名人都认可并推广过显化的理念，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知道一件他现在也深切体会到的事实，显化确实行之有效。七步把心想变成事成，科学化的自我重塑，先在大脑里活出未来，再让现实跟上你的想象。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显化之旅的第一步是明确自己的愿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目的地，就不可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视觉化，也就是在脑海中看到自己的愿景，是显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当你在脑海中构建一段经历时，大脑会做出反应，仿佛那并非空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经学家塔拉沃斯特博士在研究中发现，大脑对外部真实经历和内心想象之间的区别非常的模糊。如果你想象自己处于紧张的情境当中，那么神经系统会进入战斗或逃跑的状态，释放压力激素，心跳和血压都会上升。反过来，想象宁静美好的场景，身体就会放松下来。你在脑海中创造的画面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变化，进而改变你的能量状态，最终影响你能吸引什么进入生活。视觉化还有另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当你持续练习在脑海中看见自己想要的东西，大脑会逐步调整你的行为模式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让你对符合愿景的新机会更加的敏锐和开放，同时自动过滤掉那些无关的信息。换句话说，你是在为大脑设置导航系统，让它带领你朝着希望的未来前进。很多人把视觉化当成成功的关键工具，无数顶尖运动员和企业家都将其视为制胜法宝。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曾23次夺得奥运金牌，他说自己在奋战每一场比赛时都会反复视觉化，不只是想象胜利的画面，还会预想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并看着自己轻松克服他们。在对所有可能的情形都做了充分预演之后，他站在赛场上时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视觉化的效果跟细节的丰富程度直接相关，想象越具体，感受越真实，显化的力量就越强。如果想象梦想中的家，能不能说清楚房子的位置、卧室的数量、大门的颜色、花园里种着什么花？含糊其辞远远不够，细节越多，愿景就越清晰。就像开车去机场，不能只输入机场两个字，得指定具体是哪个机场、哪个航站楼，导航才能准确地带你到达目的地。
不过视觉化真正生效的关键在于，仅仅在脑海中看到画面还不够，还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已经拥有它们的感受里。只有看到之后，再创造出那种已经拥有它的情感体验，才能真正的改变能量状态。想象梦想之家的时候，要去感受住进去的真实感觉，阳光照进窗户的温暖，踏进门的归属感，每个角落带来的安心。想象灵魂伴侣的时候，不能只勾勒长相，更要体会那种被无条件爱着，被全然接纳的体验，那种安全感、温暖和共同营造的舒适感。每一次通过视觉化在内心创造满足、快乐、自信或爱的感受，振动频率都会提升，从而吸引同样高频的人事物进入生命。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想显化什么，也很难想象出具体的东西，不知道该要什么工作，该住在哪里，一年后生活该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最迷茫、最没有方向、最困顿的时候接触到显化的。如果正处在这样的阶段，罗克西的建议是把注意力放在想要拥有的感受上，更自信、更满足、更有热情、更有动力、更有爱意或更加平静，这些都是可以显化的目标。他分享了一个客户的真实经历，那位女士来找他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和疗愈技术，但都没能带来持久的改变，她甚至说不出自己具体想要什么。罗克西引导她进入放松状态，让她想象六个月后的自己，去感受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带给她的情绪，然后将这种感受具象化。那次练习结束后，那位女士说，最想要的是每天清晨醒来时能感到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希望，那是她很久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仅仅六个月后，她真的做到了，每天起床时都精力饱满，对全新的一天满怀期待，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业顺利了，人际关系也和谐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次对感受的视觉化。在想象未来时，不仅要想象拥有的东西，还要想象想成为的那个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整个显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问自己，那样的我身体状态如何，情绪如何，精力如何，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养成了哪些习惯，会怎样处理压力，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念，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弄清楚这些问题，然后从此刻开始无条件地爱那个正在被一点点唤醒的自己。显化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并不是帮助我们得到想要的那些外在事物，而是帮助我们释放出最有力量、最真实的自我，培养出自爱的能力，让我们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用自己从抑郁绝望到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真实经历，让人愿意相信这套方法确实有效。作为普通读者，最受触动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改变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唤醒最有力量的自己。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向导，让人在迷茫中看见方向，也让人有勇气从今天就开始行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拼图说，这本书的作者把显化拆成七步，从明确愿景到相信相信的力量，每一步都有具体练习，读完才懂心想事成不是空想，是给大脑装上新导航。读者执行官说，书中最实用的是五秒法则，想走出舒适区，五秒内不动手，大脑就会编出一万个借口拦你。读者感恩慈时说，作者说显化最好的礼物不是帮你得到想要的，而是帮你释放最有力量的自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铜钱眼里翻跟头。南宋时期有个名叫张俊的奸臣，他不仅是秦桧陷害岳飞时的主要帮凶，而且平日里十分的贪婪，到处搜刮民财，老百姓都十分的痛恨他。有一次南宋皇帝过生日，很多大臣都来给皇帝祝寿，张俊也在其中。寿宴上有人提出观看歌舞表演，由于皇帝听腻了宫廷里的音乐，于是就从民间找来了几位艺人表演节目。几轮表演过后，一位老艺人上场了，他对皇帝和诸位大臣说，万岁爷及各位大人，在下有一个本事，就是能从钱眼儿当中看出在座的每一位是天上什么星下凡的。在座的各位大臣都很激动，让老人赶快表演，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星。老人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铜钱上面有一个方形的孔，也就是钱眼儿。老人把钱眼儿对准一位大臣，边看边说，恭喜大人，您是文曲星下凡。只见那位据说是文曲星下凡的大臣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连忙吩咐手下人给老人赏钱。就这样看了几个人之后，老人将钱眼儿对准了张俊。老人知道张俊十分贪财，故意照了好几下，就是不说话。旁边的几位大臣着急了，让老人赶紧说张俊是什么星。老人慢慢悠悠地说，我也看不出张大人是什么星，只看到他端坐在钱眼里。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知道这位老人在讽刺张俊贪财。有一个大臣不信，从老人那里抢过铜钱，顺着张俊的方向看去，张俊正在生气，一不小心从椅子上翻了下去，正好被那个大臣在钱眼里看到。他无意中说道，张大人在铜眼里翻跟头呢。大家一听笑得更厉害了。后来人们就用铜钱眼里翻跟头这句俗语来形容那些十分看重钱的贪财之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少年时的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人，他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哥哥或姐姐、邻居、同学或是什么别的人，他让你心生崇拜，你看着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全身都在发着光，隐隐的你把他当成了你的目标，想要如他般耀眼，想要得到他的赞赏和认同。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光，惊艳了时光，温暖了你的整个青春。今天即将分享的这篇散文的作者铁宁，少年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吃店店员，但在少年时的铁宁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美。这种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此的与众不同，激发了作者心中对美的追求，不禁向着这种美靠拢，也照亮了他枯燥迷茫的青春。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共同倾听来自铁宁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从前我的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10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那年我13岁，念初中1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漆、授粉、山药炕什么。

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果子和喝豆浆。果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有150克石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果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果子的队伍里，看炸果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站在锅前负责炸果子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加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里。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他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操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他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他长得非常好看，他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檐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他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的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片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艾美利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艾美利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威利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原韵府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而不可及。唯有这炸果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的成长。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势，她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
日子在我对他的模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我正在自己身上诞生。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他们同那位炸果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他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武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她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去了从前的灵巧。他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他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菠萝里的果子其实都被他嚼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榜样是最好的成长力量，但当你长大后蓦然回首，可能会发现当初的那道光已经暗淡，甚至不复存在。请不要怀疑难过，我们不必过分苛求自己的榜样永远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只要他曾经站在那里照亮过你前进的路。正如在我们长大后知道了李绅是一个一餐要耗费300只鸡的贪官，但依然不妨碍用他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去教育孩子。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分享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期待作者与店员接下来的故事。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他，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果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他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我匆匆地向他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果子的师傅无法与他们相比，偶尔的想起他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店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他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他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他不过40来岁。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 在许多年前我对他的崇拜。我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果子。他漠然地告诉我，

0: 现在没有。
1: 我说，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他突然打断我说，
0: 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
1: 我就说，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你
0: 到底想干什么？
1: 他几乎怪我打断了他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
0: 我说，
1: 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
0: 嗯？
1: 他意外地转过脸来。
0: 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
1: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他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
0: 但我忘不了他那声意外的嗯，和他那终于转向我的脸。
1: 我多么愿意相信他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他的赞美。
0: 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他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他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檐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旧的小发卷儿为他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他以他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他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他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做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他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最初，女店员以她的美成为了作者成长路上的指明灯，但是当作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见到女店员，却发现女店员不再如记忆中闪亮，变得和芸芸众生一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磨掉了对生活的热情。于是位置调转，作者几经犹豫后略显唐突的表白，同样像石子般投入店员平静的心中，而激起的那一丝涟漪触动了店员对生活的热忱。这一瞬间，两个女孩跨越时空，彼此救赎，互相治愈，榜样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把直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冬之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 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 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她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刀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 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里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2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

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一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两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两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东芝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

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当事人东芝眼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东芝讲述一场骗局背后不可描述的亲情之伤。

后来我加了一个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他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他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到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一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一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她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她，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她，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
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0: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儿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
1: 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在干什么？
0: 在吃火锅。
1: 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
0: 我现在30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他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一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她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她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3-2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父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
1: 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10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10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总懂你的董董。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0: 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0: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0: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二十四集，这句话说到了太宗的心坎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觉得有些孤单，这种孤单的感觉不仅仅来自皇帝高处不胜寒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方的战事失利令他觉得有点心寒。北伐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尽心尽力献计献策，臣子们大都只揣摩自己的心思来上奏，用现在的职场语言，这叫没有主人翁意识，无所作为的李昉确实让太宗皱起了眉头。这时候呢，太宗想起了两个人，一老一少，他觉得这两个人是值得托付的，他们就是赵普以及职场新贵天子门生吕蒙正。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李昉呢莫名其妙就被参了一本，还丢掉了宰相的位子。
0: 这俩人为什么要疯狂撕咬李昉呢？
10: 还记得之前的三更半夜四人组吗？话说胡旦第一次攻击赵普投机失败被贬了出去，因为有才华不久又被召了回来担任知制告。当时四人中的赵昌言是工部侍郎，胡旦揣摩太宗的意思，
11: 北伐失败被羞辱，肯定要迁怒于失位素餐的臣子，宰相自然首当其冲。如果弹劾李昉令其退位，赵昌言就极有可能一步登天，从而为我的小集团带来利益啊。
10: 胡旦等人的算盘打得很好，却忽略了一个人，太宗的儿子陈王赵元熙。元熙时任开封府尹，潜在的皇位继承者，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当时的政治气候。元熙是元佐的弟弟，哥哥因为发疯被贬，元熙呢就俨然成为下一个皇储。但是啊，元佐只要活着，太宗就有可能回心转意，因为他亲口说过，
12: 元佐最像我，我也最钟爱元佐。
10: 袁熙觉得心里没底儿。
13: 现在这个状况，我需要在朝中寻找大臣的帮助。赵虎楼之罪名赶走了廷美，而元佐为了给廷美伸冤。

0: 更半夜组合打上门来，袁熙觉得是个机会，因为这个组合曾经和袁左走的平送礼骂过赵普，正好借此一网打尽。赵普果然老辣，没过多长时间，他将这个假马周的画皮撕开，把他们小集团全部贬了出去，此事啊暂时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小小的政治事件背后是多么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结，这里面最无辜的就是受害者李昉。
1: 李昉实惨啊。
0: 其实呢，平心而论，李昉并非阴险狡诈如贾马周所说的那样不堪，李昉或许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但他绝对不是奸相权相。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昉的存在是相当必要的，头脑发热的赵光义身边需要一个冷静温和的宰相。李昉最初以文采出名，颇得太祖赏识。有次在大明殿设宴，太祖看到李昉坐在卢多逊的下方，就问
2: 宰相，这是怎么回事？
3: 卢多逊是学士，而臣只是执殿呀。
0: 太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授予李昉学士之位，让他位于卢多逊之上。可见此时李昉给太祖的印象还是很好的，但是后来他就不如卢多逊懂事了。卢多逊觉察到太祖对赵普有所不满，就屡屡进言说赵普坏话，想把赵普赶出去。太祖向李昉求证，其实就是希望得到李昉的支持。李昉却回答，
3: 我的职责是掌握文书诏令，赵普所作所为我实在是不知啊。
0: 委婉地投了弃权票，赵匡胤很不高兴，黑着脸出去了。没过多久，赵普终于架不住政敌林立，还是黯然离开了相位，走出了中书堂，卢多逊得以升迁为副宰相。那个时候李昉和卢多逊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有人告诉李昉说卢多逊在皇上面前重伤你，李昉不信。若干年后，太宗和李昉说起卢多逊，李昉还说了很多卢多逊的好话。太宗呵呵一笑，握着李昉的手说，
2: 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实诚了。卢多逊在我面前说你，那是一文不值，你知道吗？
0: 江南平定之后，有很多江南文人和李昉都有往来，其中最被他看中的就是张继，最不看中的是张弼。等到李昉罢相，张继见风使舵，多次写奏折攻击李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弼，他反倒每逢初一十五必然去拜访李昉。有人就很不解了，问张弼，
4: 李昉当初对你不怎么样啊，你现在为何如此尊重他？
5: 我担任廷尉的时候，正是李公执掌朝政，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势在我这里走过后门，这就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0: 张弼的这番话呀，给我们提供了几个信息。首先，肯定有很多人在他那里走后门，因为不走后门的人凤毛麟角，所以李昉才被记住并获得了尊重。其次，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张弼还有点正义感，他和李昉算是惺惺相惜。那么为何当初李昉喜欢张继而不待见张弼呢？原因呢，很简单，张继会说好话，善于拍马屁于无形。
1: 了解一个人也太难了。
0: 对呀，我们喜欢一个人，一般都会默认此人是个好人，这其实啊是个巨大的误区。与此相反，两个君子在一起未必能和谐相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察言观色的润滑剂。也许呢，这就是世界参差多态、奇妙无比的原因吧。李昉不仅自己不托人走后门，也严禁别人从他这里走后门。他在中书堂任宰相，难免有很多读书人来拜见，希望在皇帝那里得到举荐，从而一飞冲天。对于来者，李昉只有两种态度，要么言辞拒绝，要么温言相劝，好好招待。对于李昉的这种行为，他的子弟们颇为不解，忍不住开口询问。

0: 李芳笑眯眯地揭开谜底。
1: 那些有才能的人，我肯定是要用的，但是不能答应他，因为这样就是受私恩，把为国家选择人才作为自己笼络人心的手段。我之所以先拒绝他们，然后再向朝廷推荐，就是让他们在日后得到重用后，会感激皇上，而不是感激我。这才是人臣的职责。
2: 那么，为何对有些人却好言相待？
0: 首先人问。
1: 这些人的才干不足以得到重用，我是不会举荐的。但是，总不能让人家既没有满足心愿，又被恶言相向吧。所以，我对他们就很和气。
0: 李昉呢，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绝不曲意逢迎。他当参知政事的时候，有一天太宗心血来潮问左右：
3: 哎，朕比唐太宗如何？
0: 左右侍臣没有别的选择，纷纷献词赞颂，唯有李昉默然无语，然后小声念出了白居易的一联诗：
4: 越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0: 这是白居易《七德五中》的两句，是以唐太宗的功德来讽劝皇帝。赵光义听了这两句，立刻反应过来了，即刻起身说：
3: 啊，朕不急，朕不急，你的话实在是令人警惕啊。
0: 朝廷内部人员的替换，显示了太宗苦练内功的决心。但是这一切辽朝并不知道，他们看宋军采取了守势，反倒活跃起来，好几次主动进犯。这几次在家门口作战的宋军表现尚且不错，以李继龙为代表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到了端拱二年，也就是989年正月，辽圣宗御驾亲征攻陷了益州，刚刚准备卸甲归田的太宗坐不住了。
3: 都被人打到家门口了还不还手，我是爱好和平，但不代表我软弱可欺啊。
0: 于是啊，火速召集大臣商议再次北伐，因为之前的论调都是借机用人，所以大臣们纷纷上书劝皇帝息怒。这一次啊，他们都学聪明了，引用太宗的话说：
5: 圣人若非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用兵的，恳请圣上稍微降低尊贵，和他们通好和平，结成联盟，这才是上策。
0: 太宗已经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性了，思考再三，觉得再次用兵确实有点勉强，只好作罢。与此同时，在赵普的举荐下，在代州打败辽军的张齐贤被调回京，担任了军方第二把手枢密副使。八月份的时候，听说威鲁军的粮草供应时断时续，又有辽军虎视眈眈，太宗命令李继龙带领定州镇州的大军护送粮草几千车前去。这个消息被耶律休哥侦察到之后，不由大喜。
6: 这段时间宋军的畏首畏尾，令我方士气大涨。来人呢，跟我去拦截宋军粮草去。
0: 这时候，北面原边都巡检使尹继伦带着1000多人正在边境执行常规的巡逻，几乎啊要和耶律休哥打照面了。不料辽军并没有理会这碟小菜，反而绕道走开。这种轻蔑而又反常的行为惹怒了尹继伦，他觉得真是对他极其不尊重。尹继伦告诉手下将士们说：
7: 敌军现在是我们，简直就是祖上鱼肉，如果他们得胜归来，肯定会一鼓作气将我们赶向北方，倘若他们失败了，那就一定会拿我们泄愤，我们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0: 得到双方必有一战这个结论后，尹继伦决定引兵衔枚，也就是啊，将旗帜收起来，摘掉马脖子下的铃铛，悄悄跟在耶律休哥后面伺机进行偷袭。 1000余人去对抗几万人，就算是偷袭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尹继伦并不是不知道，在战前动员时他也说得很清楚，
7: 我们奋力作战足以建功立业，就算失败了也不失忠义，总强过成为默默无闻的边地鬼魂。
0: 这番话说的战士们热血沸腾。徐和之畔，黎明将至，月明星稀，薄雾笼罩，但见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耶律休哥的部队在准备早餐，他们计划在饱餐一顿之后火速展开战斗。就在不远的地方，密密麻麻驻扎的就是李继龙护送粮草的军队。等辽军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尹继伦大吼一声，跃马冲出，他身后的士兵也蜂拥而上。辽军的注意力呢，本来都放在对面的李继龙部队上，身后的这支骑兵令他们猝不及防，根本摸不着虚实，不由惊惶恐惧，四处溃散。
8: 我去，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0: 最吃惊的还是耶律休哥，他为自己的轻率疏忽付出了代价。那会儿他正端着盘子在进早餐，感觉地动山摇，吓得餐具哗啦啦掉在地上，随后呢就有宋军扑过来跟他玩命。耶律休哥虽然勇猛，但也不是超人啊，被砍伤右臂后不敢停留，跳成一匹快马惊慌逃窜。那边高度戒备的李继龙部队看到辽军慌作一团，也赶紧上马赶来助战，双方合兵夹击，将辽军赶出了十几里地。又遇到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辽军呢再次雪上加霜，损失了几员将领。这一战虽然有很多偶然因素在里面，却在客观上打击了辽朝的嚣张气焰，此后好几年不敢南下。
9: 辽朝不来挑衅，是时候把爱卿们都找来研究一下如何在不打仗的情况下把边防工作做好了。
0: 这一次来谈话的是右谏议大夫全御史中丞王化基。王化基呢给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10: 治理天下就像种树，最要紧的是树根要稳固，如果根本坚固，那么枝叶躯干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圣上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朝廷清明大治上来，边塞就没什么忧患了。
0: 应该说啊，王化基的建议很符合一般的哲学规律，事物的变化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内因起了主导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将国家比喻成一个武士，光靠一身蛮力是很难取胜的，外练筋骨皮和内练一口气应该结合起来，内功尤其重要。和李昉一样，王化基也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臣子，他有一套完整的做人做官准则。
11: 给咱举个例子呗。
0: 当时呢，有个进士居勇，因为文章被王化基所赏识，所以王化基到杭州当领导时啊，就提升居勇以大理评事，知杭州仁和县。居勇得到领导赏识，当然很开心，就把评审所作文章整理好给王化基送去。文人呢就是这样，你来我往，互相唱和写诗，感情自然就深厚了。不料王化基收到居勇诗文后并不答复，而且居勇到任后稍微办事不力就会被苛责，搞得小伙子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王大人，从此啊也不妄想和首长套近乎了，老老实实干自己的本职工作。更令人意外的是，后来王化基调到中央去工作，推荐的第一人就是居勇。有人问起原因，王化基回答说，
10: 以居勇的才华根本不用发愁显达，我所担心的是他的性格高傲俊杰，所以故意压制他，令其日后可成大器。
0: 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宁愿自己来承担他人的怨言，这也不是一般的境界。以王化基的人品来说，他给太宗的建议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并非想要

0: 讨好太宗。就这样，太宗开始练习内功，将朝堂作为主要阵地，经营自己的帝国。后来在太宗晚年的时候，辽朝与大宋又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这一次大宋没有吃亏，将士却遭到了太宗的处罚，理由是他们轻佻惹事，破坏了边境的和平环境。这时期多年平静的生活已经令赵光义对战争产生了一丝恐惧。
1: 完了，过犹不及了。
0: 宋辽两国在边境相安无事，只有西夏这个小地方在玩着朝秦暮楚的小把戏。当时的李继捧和李继迁两兄弟游离于宋辽两国之间，利用二者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和大宋帝国分分合合，有时把太宗的心情搞得很坏。不过不要紧，因为西夏地域使然，各类基本物资都很缺乏，不可能彻底脱离大宋，所损失的呀不过就是一点金钱而已。世间不如意十之八九，准备前些新来的太宗在淳化三年，也就是992年，又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他的另一个儿子袁熙在这一年莫名其妙去世了。
2: 这是什么命啊？哎，
0: 嗨，当时的情形啊是这样的。11月的某一天，袁熙早上入朝办公，刚坐到殿炉之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急忙赶回自己的府地。太宗知道消息后啊，也随即赶到探望。这时候袁熙已经接近昏迷的边缘，太宗叫他，刚开始还答应几声，不一会儿功夫就一命呜呼。死去的袁熙担任开封府尹5年以来，处理政事从来没有什么闪失。宋史记载，他生性仁慈孝顺，容貌伟岸，沉默寡言，但性格刚毅，很有希望成为一代雄主。
3: 天妒英才呀。
0: 据说呀，袁熙的死对太宗打击很大，有时候甚至会通宵达旦抽泣，还写下了思王子诗给近臣看。没过多久，他的伤心就变成了愤怒。原来有人揭发说，
1: 袁熙被小妾张氏迷惑，张氏曾经打死过侍妾，而且还在寺院的招魂地安葬自己的父母，僭越规章制度。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陛下，请上马。
10: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1: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2: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3: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4: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5: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
14: 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5: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4: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5: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4: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1: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6: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太宗勃然大怒，于是张氏埋在地下的父母被挖了出来，说文明一点啊，是实施了火葬，实际上啊，是被挫骨扬灰。张氏被吊死，袁熙的部属包括吕端在内都受到了处罚。至于袁熙呢，在死后也没有得到安宁，太宗取消了追封袁熙为太子的仪式，而且只用一品官员的礼仪来安葬。
2: 哎，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袁熙是被张氏迷惑了，杀人的也是张氏，为何作为皇帝亲儿子的他死后还要承受如此严厉的处罚？
0: 只能说啊，袁熙之死没那么简单。对袁熙的死因，正史采用了标准的春秋笔法，只说有人奏报是误食食物而中毒，甚至连病疾等猜测性的词语都没有，而是直接给出了处理结果。北宋张商英在《寇准传》中提到，寇准在运州当通判的时候被太宗召见，太宗对他说，
17: 知道你深谋远虑，所以找你来帮我决断一件事，不可让外人知晓。
18: 敢问何事？
17: 东宫做了很多违法的事，他日肯定会像纣桀那样残暴，我想把他废了，但是他府中也有兵甲，恐怕引起动乱。
0: 太宗和盘托出，那时候的东宫只带的是袁熙。
18: 这样吧，某一天让东宫去某处设行礼，让他带上手下的侍卫，然后陛下派人去搜查他的府邸，如果发现不法行径，等他回来隔离左右，将其废除，随便谁都能干这个事儿。
0: 那么这则隐蔽的消息提示我们，太宗或许是真的发现了儿子的不法行径，至于张梳头，或许啊只是个替罪羊而已。进一步联想一下，太宗身边死了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中毒而死，和袁熙何其相似。当然了，这一猜测仅做参考。前面说过，在袁熙遭到处罚后，他的部下被贬官，那时候吕端是判官，这个位子他干第二次了， 以前廷美当开封府尹时，他就是判官。

0: 当时吕端正在办案，太宗派来的王继恩等人到了，吕端慢慢站起来打招呼。王继恩说：
1: 皇上命令审查你。
0: 吕端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地对跟班说：
2: 把我的帽子拿来。
0: 王继恩幸灾乐祸说：
1: 你何必这样惊慌失措呢？
0: 吕端慢吞吞说：
2: 既然天子有诏责问我，就是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在堂上与询问的人对质呢？
0: 他随即走到堂下，随问而答，侃侃而谈。王继恩不知道吕端的厉害，还以为他是个一般小吏呢。其实吕端是真正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当年出使高黎国坐船，遇到惊涛骇浪，风暴漫天涌起，折断了船桅杆，船工吓得魂不附体，直向上天祈求。吕端呢，却好像在书房一样，面不改色，在颠簸中自顾读书。即便不熟悉历史的人，听到吕端的名字也会觉得耳熟，因为有句名言说过：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看看，能和诸葛亮并列，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他可能在一些事务性的东西上不敏感，但是决断力极强，关键时候啊，总能够给出正确的建议。寇准商量完事儿回去，路过宰相办公的地方，吕端看他神色不对，就怀疑有什么大事，拉住寇准说：
2: 皇帝有没有跟你说，不要告诉我？
0: 寇准被问个措手不及，张口说：
3: 没有。
0: 吕端表示说：
2: 军国大事，宰相岂能不知道？麻烦你告诉我。
0: 听完寇准的陈述，吕端叫他稍缓执行，自己要再去奏报一次。慢吞吞的，吕端找到太宗，又说话了。
2: 这样不好，当年项羽也试过这一招，他抓住了刘邦的父亲，说要煮着吃了，岂料刘邦耍起无赖，要求分一杯羹尝一尝。
0: 吕端接着分析：
2: 凡是起兵造反的人，都不会顾及家眷的，我们杀了李继迁的母亲，只能白白添加仇恨，坚定他造反的决心而已，还不如将他安放在兖州，用来牵制李继迁的心。
0: 太宗仔细想想，还是吕端的话有道理，李母才得以幸免，后来果然对李继迁的招降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自从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朝政治理上，大宋朝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从太宗后期开始，我们可以看出来，一大批个性鲜明、才华出众的臣子依次进入政治核心，在我国历史上总是唐宋并称。其实在规模上，宋朝并不盛大，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后人骄傲，依靠的就是这些前无古人的文臣集团。太宗在晚年最正确的决策，就是留下了一批精明强干的臣子给后代，否则呀，大宋又会是一个短命王朝。赵普、张齐贤已经登场，接下来是吕蒙正、寇准、张勇等人。可以说，那时候帝国的天空已经拉开了群星灿烂的序幕。宋太宗登基之后，为了稳固位子，就要广泛招揽天下士子，吕蒙正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吕蒙正字圣公，河南人，小的时候他爹不着调，宠妾灭妻，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母亲刘氏和他赶出去了。那你想啊，在古代孤儿寡母是居无定所，那日子过得能好吗？据晚年的吕蒙正自己回忆：
4: 我年轻时候在龙门，行走在伊水之畔，看到有人卖瓜，实在是想吃，但是兜里没有钱，只好怅然地跟在车子后面。大概是上天看到这个时候的我实在可怜，就让卖瓜人偶一枚。哎呀，那个时候

0: 真是百感交集呀。
1: 就这样，尝遍人间冷暖，见识了各种世态炎凉，吕蒙正在这种环境下坚持读书，在太平兴国二年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引起了急需年轻干部的皇帝的注意，然后一路顺风当上了参知政事。可能是年轻时候确实受苦太多了，吕蒙正晚年的生活可称得上奢侈。
2: 这可能就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治愈不幸的童年吧。
1: 他最喜欢吃一种细微的东西，鸡舌头，每顿饭都要用来做汤。如此这般吃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吕蒙正去花园游玩，忽然看到墙角有一个毛茸茸的垛子，手下人给他解释，
3: 这些都是被您吃掉的鸡。
1: 吕蒙正摸着脑袋，
0: 不可能吧，我哪里吃得了这么多呀。
1: 那人反问，
3: 鸡只有一只舌头，能够多大？你做一顿汤要用多少？你吃了多久了？
1: 吕蒙正听后闷闷不乐，以后啊就再也不吃了。吕蒙正当上参知政事后，当时有些老资格的官僚知道他年轻时候的流浪经历，某一次偶遇就在背后说，
2: 这种人也能当上宰相？
1: 吕蒙正呢装作没有听到，继续从容往前走，和他同行的人却忍不住了，要他去追查是谁在说他的坏话。吕蒙正摆手说，
0: 算了吧，知道是谁说的反而终身难忘，一直要怨恨他还不如不知道。
1: 对同僚如此宽容，对皇帝却是不留情面。淳化五年上元佳节，太宗召开了一个宫廷宴会，召集臣子们到一起聚会，喝了一点酒后，太宗登上高楼眺望自己的大好河山，忍不住又发了怀古忧思。太宗感慨地说，
2: 自从晋汉兵争纷乱，生灵凋敝，死伤将近，当时人们都认为不会再有和平年代了，但是没想到啊，朕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万事大部分都理清楚了。每次想起上天的恩赐，国内如此繁荣昌盛，才知道所谓的治乱之本，其实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呐。
1: 话说到这份上，臣子们顺理成章齐齐叩首，接下来应该就说，
3: 皇上您真是尧舜转世，比唐宗强悍，比汉武英明。
1: 吕蒙正呢站起来了，但他手里没有酒杯，他沉着脸提醒太宗说，
0: 圣上，您所在的地方是天子脚下，世人庶民都来集会，当然繁华昌盛，但是我经常看到在距离京师几里远的地方就有人饥寒交迫而死，希望陛下由近及远就是苍生的福气了。
1: 说完这段变了味儿的祝酒词，吕蒙正一言不发走回座位，最关键是面色如常，根本不理会太宗在烛光掩映下的猪肝脸。好在赵光义也是明白人，知道吕蒙正这样直言不讳也是为了他们赵家江山，所以懊恼气氛过后啊，还是一样器重他。一段时间后，太宗发文件要求中书门下派人出使朔方，吕蒙正将自己选择的人名递上去，太宗不允许，此后三次催促，吕蒙正不屈不挠，还是将那个人的名字递上去。太宗怒了，将他的奏书扔到地上去，呵斥说，
2: 何必如此固执？
1: 吕蒙正缓缓说，
0: 不是我固执，只不过是你不信任我而已，此人绝对可以胜任，我是不想用谄媚来附和人主，从而危害国事。
1: 当时呢，气氛十分紧张，其他大臣都吓得大气不敢出，一个个噤若寒蝉。吕蒙正将奏事的护板插到腰带上，然后蹲下将奏折捡起来装进怀里，面无表情退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太宗叹了口气说，
2: 唉，论气量 我还是和吕蒙正有距离啊。
1: 以上呢，就是正史中吕蒙正的形象。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他的若干小道消息。既然是国家栋梁之才，按照规矩势必要有一些神奇的传闻了。吕蒙正少年游学时，曾经和张其贤、王绥、钱若水、刘烨一起跟着洛阳人郭延清学习如何写赋。某一天，大家兴致不错，就一起渡水寻找专业相命人士王抱一问个前程。王抱一呢，即所谓抱元守一，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在修炼上颇有成就。遗憾的是啊，王抱一不在，倒是有个和尚迎接他们。
4: 一个和尚为什么要拜道士为师呢？
2: 我跟着道士已经30年了，不过学艺未精，师父告诫说不要轻易给人看相，如果你们确实想知道前程，明天再来吧。
1: 次日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王抱一。当时的座次是这样的，吕蒙正和王抱一对面，张王二人紧挨着他，接下来是钱若水、刘烨坐在末尾。按理说王抱一见多识广，然而对面这几个年轻人令他倒吸一口凉气，深感震撼。王抱一捋捋胡须，然后抚掌叹息。年轻人看大师这种表情，不由更加紧张，急忙追问何故。道士说，
5: 我曾经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教，北抵大漠，在国内四处奔走，寻找所谓的贵人，用来试验一下我的相术。遗憾的是没找到，没想到今天贵人都坐到了我这里。
1: 各位年轻人这才松了一口气，面露惊喜之色。道士指着吕蒙正徐徐说道，
5: 李君德解和吉地都无人可以压得住，10年做宰相，12年出判河南府，自此以后出将入相，30年富贵享受到老。
1: 这个得解就是取得地方推荐的资格。然后又对着张其贤说，
5: 张军后30年也做宰相，也是富贵到老。至于钱军也可以做执政，不过500日之久。刘军你呢，有执政之名，无执政之实。
1: 说完这些，道人戛然而止，丝毫不理会那边翘首企盼的另一个人，年轻人的老师郭延清。受到冷落的郭延清怒不可遏，站起来就要揭发道士的鬼把戏，觉得实在是荒谬。他说，
6: 哼，座上岂有这么多的宰相户。
1: 道士啊也不着急，继续说，
5: 12年之后等吕军出判河南府时，你就可以取解。第2年虽然可以登科，但是千万注意，不要当京官为妙。
1: 这句话犹如火上浇油，郭延清更加愤怒，他的学生们也觉得十分不安，于是仓皇归去。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吕蒙正魁多士，次年殿试第一，成为太宗朝的第一个状元。以后呢，又当宰相判河南，和道人预言的一模一样。郭延清没什么好成绩。等许久之后，郭延清得到地方政府的推荐资格，参加鹿鸣宴。吕蒙正也把道士叫来，众人散后，专门留下这两个人再次把酒言欢，一如当年。这个鹿鸣宴就是乡试过后州县长官宴请得中士子的筵席。感慨良多的吕蒙正思绪万千，当场赋诗一首，
7: 昔作儒生夜共为，今题相印出皇妃，九重冤路最终别，万里烟消达了归，临叟尽垂新鹤发，故人犹着旧麻衣，洛阳漫道多才子，自叹遭逢似我昔。
1: 在这里，林叟指的是道人，故人呢就是郭延清。道士呵呵一笑，索要执笔，似乎啊有应答之意。他写道：
5: 重日重月，荣华必别，笙歌浅岛，偃师觅雪。
1: 吕蒙正知道这几句话颇有深意，恭恭敬敬地收起来。很多年后，吕蒙正致仕回家，在西京洛阳去世。重阳日出丧，路过偃师，那一天大寒危险。正如道士所说，吕蒙正告别他的荣华富贵，正是在重日重月。
4: 重日重月是啥意思啊？
1: 在这里啊，读重日重月，就是啊九月初九的意思。古人说过呀，这个官啊做到三品以上，根本呢就不需要读相书，便可以推测一个人的命运前程，盖因为其阅人无数。王守一依靠专业技术为吕蒙正指点前程，作为宰相的吕蒙正和他的后继者，据说呢可以依靠过人的眼力，在很短时间内为国家挑选干部。太宗驾崩之后，他的儿子真宗即位，那时候啊吕蒙正已经老了。真宗祀汾阴，路过洛阳，吕蒙正迎接皇帝回来后就病倒了，真宗去看他。君臣二人闲聊了一会儿，真宗问吕蒙正：
2: 您的儿子哪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国家栋梁？
1: 吕蒙正沉思片刻，很严肃地回答说：
8: 我的几个儿子皆屯犬，根本不堪重用，不用考虑他们。我倒是有个侄儿，现在是颍川推官，他才是真正的宰相之才呀。
1: 果不其然，吕蒙正的这个侄子后来做了宰相，虽然被贤人们骂作奸臣，却也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可能啊，你也猜测出来了，所谓贤人们，范仲淹是也，奸臣者吕夷简是也。当时在吕蒙正家里还住着一个门客，此人姓傅。有一天他跟吕蒙正说：
3: 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我想让他进入书院，跟随廷嫔派驻学习。
1: 吕蒙正说：好啊，把小孩带来我看看。于是这个人将儿子带来，吕蒙正看到这个小孩后立刻站起来，惊奇地说：
8: 这个孩子不简单呐，他将来的功名富贵和我是一样的。
1: 然后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学习，而且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果然这个姓傅的孩子长大以后和吕蒙正一模一样，两次进入中书做宰相，晚年以司徒致仕回家。宋朝姓傅的宰相大约就只有这个傅弼了，堪称一代名臣。受到吕蒙正器重的吕夷简不但当了宰相，而且据说呀也如同吕蒙正一样发现过一个大人物。曾经有个年轻人自兖州当通判期满归来，吕夷简一见之就惊奇不已，跟他说：
5: 听说兖州的墨很有名，明天拿来我看看吧。
1: 次日年轻人带墨而来，吕夷简慢慢接过他手里的墨，熟视良久，乃是为了观察他的手相。
4: 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1: 这个年轻人呢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吕夷简的高超技艺，他后来也当上了宰相，就是文彦博，文禄公。说起朝廷官员热衷于相面，就不得不提吕蒙正的同学钱若水。据说钱先生是有仙骨的，差一点成为世外高人。青少年时代，钱若水就焕发出惊人的天赋，陈抟老祖初次见到他就对他说：
9: 你神清气爽，适合学道，如果不学道就是富贵中人，只不过注意不要升得太快了。
6: 哎呦，老祖好久不出现了，我都想他了。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

0: 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仍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付出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

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的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

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言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她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妇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妇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妇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妇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妇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妇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

谷，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636年7月28日，一代贤后长孙皇后逝世。1356年7月28日，朱元璋自称吴国公。1741年7月28日，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逝世。1750年7月28日，德国作曲家巴赫逝世。1804年7月28日，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诞辰。1904年7月28日，中国第一份官报《大清官报社》成立。1908年7月28日，我国最早设立的国家储蓄银行。1923年7月28日，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先行者夏培素出生。1931年7月28日，中国流体力学专家何有生出生。1960年7月28日，英国女作家福尼契逝世。1981年7月28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1997年7月28日，格斗游戏《拳皇97》上市。2004年7月28日 ，DNA 之父弗朗西斯·克里克逝世。2004年7月28日，黄河站是中国在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2006年7月28日，中国有色金属冶金专家邱竹贤教授逝世。2012年7月28日，伦敦奥运会。2012年7月28日，E40获伦敦奥运会首金。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636年7月28号，这一代贤后长孙皇后逝世。如果让我们大家来为中国历史上这名声最好的皇后来列个表，那我相信长孙皇后必然是榜上有名。可是这样的一位名扬四海，被世人称为是千古第一贤后的好女人，却只活了35岁。她是一代传奇女性，她从来不是什么白月光，而是唐太宗李世民背后最强有力的支柱。长孙皇后出生于公元601年，小名叫做观音婢。她的父亲呢，是隋朝右骁卫将军，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长孙晟。这位长孙晟呢，他一直有着一箭双雕的美誉，他长期帮助隋朝处理和突厥之间的关系，对突厥恩威并施，一方面实际分化突厥，另外一方面呢，对突厥有着极强的武力威慑力。那作为长孙晟的女儿，她虽然没能够遗传父亲的孔武善战，但是她从小就温柔懂礼，非常喜欢读书，连梳妆打扮的时候也手不释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才女。长孙晟呢，更是把长孙氏视为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也是非常上心。经过一番认真考察之后，长孙晟挑选了唐国公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作为自己未来的夫婿。哎，不得不说，长孙晟他这眼光还是极其精准的。毕竟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未来的故事了。根据《旧唐书》记载，少时的李世民十分聪明机智，对很多事儿都有着深远的见解，面临关键大事时也能够果断抉择，不拘小节。谁都猜不透这个孩子到底心机有多深。那敢于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女婿，这长孙晟的胆略和对于女儿的疼爱可见一斑。但如此爱女心切的长孙晟，却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长大成人。在长孙氏8岁的时候，长孙晟不幸地得了重病，很快就病逝了。这让女儿和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一下子陷入到孤苦无依的境地。幸而 他们还有一个人品才学俱佳的舅舅，名叫高士廉，历史上啊也有着这号人物。高士廉是北齐的宗室，隋朝时举文才甲科。他得知姐姐和两个外甥无依无靠之后，高士廉主动将三人接回自己家，尽心尽力地给予照顾和培养。在舅舅高士廉的用心抚养下，长孙氏一天天地成长了起来。他依然热爱读书，对古来今来的很多历史事件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看法。而高士廉呢，也常常对这个外甥女儿赞不绝口。12岁的时候，长孙氏在舅舅的安排下和14岁的李世民顺利完婚，从此他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都说少年夫妻的情分是最为难能可贵的，然而这少年夫妻的情分也是最容易相看两生厌的。长孙皇后在婚后第6年生育了她和李世民的嫡长子李承乾，一直到婚后第21年生育了她和李世民最小的女儿新成公主。这15年的时间，长孙皇后一共生育了3位皇子4位公主。由此可知，这长孙皇后从13岁嫁给李世民，直到她36岁病逝，这23年的婚姻生活一直都和李世民夫妻和睦，举案齐眉。都说恋爱容易，婚姻不易。长孙皇后能够23年如一日般将自己的婚姻生活经营得如此之好，那自然是需要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耐心。作为王背后的女人，这长孙皇后的智慧呢，从来没有只是局限于男女之情上。从李渊、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那非凡的军事才能就开始崭露头角。李世民越是立下不世之功，就让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安，这兄弟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加重。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经常的在李渊面前谏言，说李世民有不轨之心。然而李世民本人常年在外出征，无法及时掌握父皇李渊的心思。这个时候，长孙皇后挺身而出，不但经常入宫替李世民尽孝，而且还和李渊的妃嫔们联络感情，这才避免李世民的杀身之祸。玄武门之变爆发前夜，长孙皇后陪同李世民一起给秦王府众多的将士们鼓舞士气。那些多年来跟着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兄弟，面对如此临危不乱的女主人，自然明白了李世民的决心。对于李世民一派来说，玄武门之变皆大欢喜，整件事儿，长孙皇后从未出现在台前，实则在幕后，她比李世民本人还要更加坚定。长孙皇后的传奇与魅力，是她明明有着男子般的治世才干，但是长孙皇后从来不愿意再妄议朝政。只有在没人能够劝谏李世民的时候，他才会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说服李世民。而对自己的母族长孙氏，不得不说，长孙皇后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女子。她临死前就对自己兄长长孙无忌的期待就是不要做权臣，而长孙无忌没有听劝，这才落得一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跟历史上7月28号有关的故事。时间来到2004年7月28号，我国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正式落成于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今天这2025年的7月28号，中国北极黄河站呢迎来了它的第21个生日。历经21年的建设发展，黄河站逐步形成了针对大气、冰川、陆地、海洋和生态等全球变化的关键要素，开展长期观测的能力，发展了特色的极区空间物理观测系统，在北极快速变化机理及其全球联系、极区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过程、极端环境生命特征和生态效应等等这些前沿领域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系统科学理念为统领突破传统研究范式，整合多学科研究队伍，构建北极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体系。想必刚刚很多的这个专有名词让大家伙儿听的是一头雾水，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北极黄河站的建站历程。时间来到1999年的7月份，我国当时呢是开展了首次北极科学考察，中国科学家在北极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在完成首次北极科考之后，中国已经具备了北冰洋考察能力，但是仍然没有落脚点，还不能称之为是极地考察大国。因此，中国必须在北极建设自己的科学考察站。北极是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区域，在北极建立考察站呢，可以为我们国家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去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支撑平台，对提高我国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研究水平和实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南极洲不同，这北极核心区域呢是被冰雪覆盖的北冰洋，漂浮的海冰上不适合建立常年有人值守的考察站，而北冰洋周围的陆地包括所有的岛屿早已被环北极国家并入了版图。但是历史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机遇，我们国家作为1925年生效的斯皮茨贝尔根群岛条约缔约国，拥有着条约中规定的包括科学考察在内的一系列权利，那这就让我们国家在挪威的该地区建立考察站具有了法律依据。2001年，国家海洋局会同其他的12个部委局拟定了我国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设方案，并且呢组成了政府代表团访问挪威，得到挪威政府的欢迎。2002年12月，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建设方案通过论证。考察站的站址是选择在挪威斯皮茨贝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这里啊比较少的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被科学家们视为天然实验室，而且呢因为实行电波管制，当地的电磁环境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也很小。 同时，这个地方新奥尔松集中了挪威、德国、法国等多国的科学考察站，便于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交流。考察站的设计方案呢，是由我方提出，挪威一家公司负责将一原有建筑按照方案来进行改造，改造工作非常顺利，至2003年夏天，主体工作已经完成，考察站开始进行科研仪器的安装和调试，部分人员开始进驻，并且开始了试运行。那么在2004年的一月，考察站站名面向全国来进行征集，最终确定为中国北极黄河站。7月28号，黄河站落成仪式隆重举行，党中央和国务院致信祝贺。这黄河站的建立呢，增强了我们国家在国际北极事务当中的影响力，也完成了我国南北两极考察站的初步战略布局，极地考察大国的态势自此显现。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

0: 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杀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 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 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高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夏季自然界阳气最盛，人体生机旺盛，气血流通，阳气之至极，阴气之始生。此时强壮阳气，驱散寒邪，事半功倍，可预防冬病及各类虚寒性疾病。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抓住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机体阳气充沛，

0: 要经络中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当的内服或外用一些药物来调整人体阴阳平衡，使一些素疾得以恢复。其中三伏贴是夏季扶阳必不可少的养生方法。冬春季节是小儿呼吸道疾病和病毒流行传播的高发季，基于中医治胃病思想，应当在未发之时预防，调节体质。三伏贴的冬病夏治可以提升孩子自身阳气，抵御寒凉邪气，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中医儿科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引进海派徐氏儿科三伏贴，上海非遗，采用中药泥加热力透药方式，避免胶布过敏问题，或平素冬病夏治效果不明显者可以选择。三伏贴主要适用于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疼痛及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呼吸系统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等；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腹痛、慢性胃肠炎、消化不良、腹泻、厌食等；其他疾病包括遗尿、免疫功能低下、生长发育迟缓等。时间安排上，服前7月5号到7月14号，初服7月15到7月24日，中服7月25日到8月3日，中服加强8月4日至8月13日，末服8月14日至8月23日，服后加强8月24日至9月2日。今年中服20天，所以中服内贴敷2次，每天贴敷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15点，阳气旺盛之时为宜。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祝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啊，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

0: 日新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可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啊。这两天这个气温是越来越往上高走了啊，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盛夏的这个热度了。那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趋势天气29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4度。30号多云到晴，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7度到35度。那这个气温还是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因为毕竟也进入大暑节气了嘛。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加强，那个也是抬起了这个闷热天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大江南北一起热呀，那么未来一周这个咱们港城的气温都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温度啊，最高温都会探到33度、34度、35度，而实际实体的这个体感温度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气象台预测呢，这个高温模式会持续再现，所以大家这个防暑降温啊，不能松懈。一般上午10点啊到下午4点，这就是一天当中最晒最热的时段。户外作业人员，咱们尽量错开这段时间。老人和小孩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另外呢，这个补水啊，它也很重要，不要等渴了再喝。那白开水啊、淡盐水啊都行，但是少喝这个冰镇饮料啊。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设在26度以上。出门前先关空调缓一缓，咱们避免这个一冷一热的这个搞得感冒了啊。目前的这轮高温天气暂时还看不到头，市气象部门也会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大家要多留意这个最新的预报啊，合理安排生活。同时呢，气象台也提醒，那么最近咱们连云港气温高，水气好，这个白天地面啊晒得滚烫，午后呢容易激发出局地的热对流，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短时雷阵雨啊、雷电啊、雷雨大风啊这样的一个突袭，产生局地的雷阵雨天气。虽说这种雨它来得快啊，去得也快，但是还是要防范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天气，最好随身带把伞，咱们又能遮阳又能挡雨啊。另外，如果在午后真的遇到雷雨大风了，千万不要在广告牌啊、大树底下躲雨，还是要谨记安全第一。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电视剧《西游记》可以说是咱们大港城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全中国的朋友啊，家喻户晓，这是几代人成长的童年印记啊。那么作者吴承恩，明代文学巨匠啊，半生坎坷，饱览世情，他也是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时代风骨呢，都是融于笔墨当中，勾勒出了一个天马行空、意蕴深远的神魔天地，那么成就了这一部传世不朽的文学瑰宝啊。那么为了深度解锁经典密码，溯源文化根脉，4集人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重磅来袭。那么节目呢，是在7月27号，就是昨天晚上8点啊，已经登陆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九纪录频道。那么央视频平台呢，每天12点啊，中午12点会同步更新单集的内容。这个整部纪录片也是历时2年精心打磨，共分为作者、神话、师徒和流传这4集，单集时长呢是50分钟。这个片子啊，是以吴承恩的坎坷人生和《西游记》的文化内涵交相辉映，融汇了海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揭秘了作者的身世之谜啊，还有神话体系的构建呐、人物原型溯源啊等等这个学术议题，更是展现出了这部经典作品如何跨越时空走向世界的传播历程。那值得一提呢，是这整部影片是饱含着浓郁的咱们大港城的底蕴啊，摄制组呢专程到连云港多地来进行取景拍摄，采访专家，像花果山、水帘洞、二郎神传说等等这个浓郁的港城元素贯穿全片，成为了解读美猴王故乡文化基因的重要坐标。那么在这个纪录片中啊，咱们花果山也是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啊，镜头沿着云台山路缓缓推进，古木参天的山道上野猴群在林间跳跃嬉戏，水帘洞的飞瀑保留着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意境。在设置的过程当中，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徐其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2位徒弟啊，这个清风和明月，这个原型呢是可以追溯到咱们云台山上的2位住持的。据《海州志》与《重修海宁禅寺碑记》记载，明代成化年间，云台山上有这个大仙庵和明月庵，2位住持的法号正是清风和明月，而清风岭啊也是因此得名的。那么这个发现也是充分的印证了吴承恩取材家乡风物，融情神魔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巧思。另外除了花果山，摄制组还专门探访了市图书馆，见到了大量和西游有关的古籍图书，并且通过对市图书馆馆长梁继东的采访，也探讨了二郎神与连云港的渊源。那历史影片更是聚焦当下，记录了西游文化在港城大地的生生不息和代代传扬。像市演艺集团编创的大型音乐儿童剧《寻找花果山》走进校园，孩子们穿着戏服扮演孙悟空，在沉浸式体验中啊，感受名著的魅力。另外是图书馆的西游文化主题展上，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古籍和现代文创产品交相辉映，还有花果山景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水帘洞前拍照打卡，寻找书中的洞天福地。可以说呢，这次纪录片的重磅播出也是咱们连云港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近年来呢，咱们大港城以大圣故里西游胜境为品牌，持续挖掘西游文化内涵，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像花果山5A级景区的创建啊，咱们江苏首部大型旅游演艺与民族器乐剧乐见西游啊，还有这个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SGC主题创意大赛，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全民共创季征集活动，还有40年了总要去趟花果山吧连云港文旅系列活动等等，正让西游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也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然咱们港城朋友爱登山啊，无论是这个年节啦还是日常啦，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登山啊望远来锻炼身体啊，或者是开阔胸臆。但是咱们登山啊还是要讲求这个安全的，像在一些不适合的天气情况下，没有专业的准备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近呢，海州区一大哥啊，雨后登石棚山玩耍，雨后啊登石棚山，这比较小众的词汇啊，在半山腰呢摔伤被困，无法动弹，只能报警求助。由于他也不熟悉山中的环境，也没有办法描述出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民警就只有通过微信共享位置来判断，最终推断他可能处在沈家古道东侧山腰的一个山涧里边。那个地方呢比较偏僻，只有走野路翻山才能到达，而且部分野路极其狭窄，行走起来十分困难，给救援也是增加了难度。 那么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啊，救援队终于在500米外的山涧内找到了受伤男子。那么民警发现该男子身高约1.75米，体重在200斤左右，左脚呢已经受伤变形，正仰面躺在山石上痛苦的呻吟。据了解呢，这大哥是当天上午啊穿着拖鞋爬山，你看又下雨又拖鞋，没想到行至事发地时踩到一块湿滑的山石，顿时

0: 时当场摔倒在地啊，左脚踝骨骨折。考虑到伤者这身体较重啊，山路难行等等的情况，那大家只能是合力把他抬到担架上，然后用绳子固定好，进行分工协作。一名队员在前面用镰刀披荆斩棘，开辟通道，每次是六个人合力抬着担架，两个人还要牵着安全绳轮番前行。行进中呢，遇到这个比较难走的路段，还得把腰弯到最低点，甚至踩到水里，慢慢的往前走。啊，这个期间啊，不说这个施救队员一直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连担架上的伤者也不时的发出惊呼。一路上呢，由于是高温和伤者的重量的影响，大家每走十几米或者几十米就得停下休息，以至于到山脚安全区时啊，每个人的衣服都湿得能拧出汗水来。那么到下午3点多啊，总算把伤者平稳地抬到山下，抬进了酒后的救护车。那么据了解啊，由于事发突然，为了救人，很多救援人员还有民警都没有来得及吃午饭，甚至连瓶矿泉水都没带就匆匆出发了。但他们也硬是坚持了啊这个艰难的3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以后大家去爬山要考虑好天气问题，同时穿上专业的装备，不要穿什么拖鞋啊。然后呢，你在雨后去登山呐、啊，道路也不熟，还去这些野路，所以呢，你看自己受伤痛苦，也给别人添麻烦，是不是啊？
1: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0: 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最近呢，有一位女子发帖说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她只能反复的取消。那么订单一天内取消了3次之后，却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那么等到她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票取消了2次之后呢，总算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那么也有记者咨询了铁路12306系统啊，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的，那么当天这个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啊，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那么遇到这种带娃出门啊，想买火车票时，能不能线上备注啊，这个优先给我分配一个下铺呢？这客服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目前呢，12306线上系统只有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啊，会自动的优先分配下铺。那么带娃出行怎么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旅客还是到车站去购票啊，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的话，是会直接来进行出票的。近日，盐罐船闸积极开展安全检查和设备维护，排查水位骤涨、设备受潮、施工隐患等风险点，有效地应对持续降雨甚至是暴雨这一类的极端天气，筑牢船闸运行的安全防线。那么巡查人员也是重点对下游护岸施工场地啊进行了实地检查，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及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与施工方沟通防汛预案和人员避险安排，明确要求严守作业规范，杜绝重进度轻安全行为，从源头上防范施工事故。那么还有这个船闸进一步深化安全宣传和精准服务模式啊，工作人员也是主动登船，向船员们开展安全提示，详细讲解甲板作业安全要领和救生装备的使用规范，并且详细的解答了船员们的疑问。那么确保船闸进出闸，还有离港等操作，还有船员安全防护等关键节点环节的安全措施能够落实到位，以高效顺畅的运行调度和贴心服务，全力守护航道的通行安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好的，北京时间7: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那随着暑期到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伙聊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吧。那截止到7月27号，就昨天上午啊，7月27号上午，今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达到了57.83亿元，这个档期观影总人次1.61亿啊，累计放映场次是2493.9万场，整体呈现出一个稳步走高的态势。但是从另一边去看，有多部电影啊先后宣布撤档。那7月26号深夜上映仅2天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了。就在一天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选择了撤档。那么该片已经上映了16天，另外还有多部影片直接下架了票务平台的档期，包括像《新犬相随》《大圣崛起》《开个玩笑》等等。那之所以撤档，这个票房不及预期啊，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截止到7月26号，《群星闪耀时》的票房是5800来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累计票房是8100多万。而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撤档之后，再重新上映就很少能有翻身的这个例子了啊。像24年春节档的《红毯先生》，同一年五一档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以及2025年春节档的《蛟龙行动》，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当然也要看到啊，就是不是说万不得已啊，任何片方也不愿意撤档啊，这毕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儿。既然做出了这样冒险的选择，一定是深思熟虑和全面评估之后的结果。像《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8.1，并不比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差多少。《群星闪耀时》也有7.5的评分，那总体来看，质量和品相都不差，甚至还有很多网友为争洛阳的撤档感到惋惜。然而现实也是骨感的，正如争洛阳方面在声明中所说，此时的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走进影院。目前的合家欢喜剧《功夫女足》的档期票房19.55亿，在全国30个省份拿下的区域票房冠军。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也已经超过了7亿，还有进一步加强口碑的加持。再往后看，像《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等大片即将登场，因此呢，片方说市场的空间有限。确实也是句大实话嘛。当下这个电影市场的竞争啊，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头部效应极强。像社交媒体时代，观众只会把自己的时间和耐心留给少数几部有辨识度的作品，而那些未能及时起势的电影，哪怕质量并不差，处境也会比较艰难。说的再直白点，就是这撤档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硬着头皮硬扛，可能真得要承受巨大的损失。 再说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上映时机呢？市场不可能给一个标准答案的。很多电影在上课前没有做足功课啊，抱着赌一把的心理，想着我只要挤进某个热门档期就万事大吉了。但失败还是成功，时机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你看今年的大黑马啊，给阿嬷的情书，他在五一档本来就是个小透明，谁也没想到他能脱颖而出，但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所以撤档重映能不能成，起决定性的作用恐怕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啊。更重要的是，现在电影好像撤档以前是个个别现象，现在似乎成了行业习惯，动不动我就撤了，而观众的信任会不断的被消耗。频繁撤档的代价可能是整个行业和观众之间的信任的慢慢的背离，电影创作者和背后的出品方在考虑票房和盈利问题时，也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就是有多少观众的爱也能重来啊。
5: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6: 早啊
7: 早啊，
5: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 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联运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5: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